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边我们还在尽兴地去拥抱夏天最后的那种盛大和蓬勃，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在悄悄地整理好各自的心情和那些匆忙没有完成的遗憾，慢慢和解。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在音乐里和你一起来接住通透和自洽。两场歌，我们来听 BY2 这对双胞胎姐妹带来的一首《桃花旗袍》。听听看，这是他们挑出自己固有标签的一次用心尝试哦。

桃花旗袍，哎，就像是在巷口的两位结伴而行的姑娘轻声说笑着。当你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是不是手上的再忙碌的一种状态都会觉得放松了下来？也许实际情况不允许，可是在音乐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放下放下，然后放慢脚步，去留意生活里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浪漫，去感受每一个值得我们驻足的风景。哪怕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也有他的故事值得你品味。

0: 住身体。
1: 江美琪身上特有的那种松弛感，我想是乐坛里面其他歌手很难复刻的那种特质。江麦琪出身小城啊，常年就独自穿行城市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然后晃来晃去的，哎，这样一种人生的状态完全就取材于他自己无数个漫无目的的散步的日常。你看，就是这样一把吉他，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曲，就完全靠他很干净很直白的人生撑起了全部的情绪，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对吧？只有一种街头闲逛的那种漫无目的的等晚风，然后记录的一些微小的日常，其实无数的朋友听完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对吗？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静乐队的永远不变。有些不变是需要我们随时调整的，可是也带来了更多的踏实安稳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消遣方式，刷短视频、看剧集，包括游戏，包括线下聚会，但是依然有人愿意给时间给到广播，是为什么？其实你看，在前面那么多我所说的方式当中，我们的大脑始终是属于紧绷的去收集信息的一个状态，而广播是唯一一个能够解放你双眼的媒介。当我们的耳朵去自然地接收到声音、音乐，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视线可以自由地放空，我们就是这样的允许你一边生活一边悄悄地安放掉你的情绪。本质上来说，如果你喜欢上了一档广播节目，你实际上在精神上与它是高度契合的，你完成了一场经由音乐而有的高级交流，你在慢慢和生活和解，你在慢慢地向内沉淀，而这些是充满感官刺激的那些消遣无法给你的。

像我们这样一些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的人，去听到这样一处在山野田间吹来的晚风、吹来的花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刚才这一阵来自晚月 Moon 打雷的《把你留在格桑花海》。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被时间表牢牢地绑住的，几点上班，几点开会，似乎每一分钟我们都希望把它固定下来，做一个明确的任务，甚至连休息的时间也需要用规划来填满。生活当中你需要这样一个放松下来，甚至去做一个无所事事随意闲逛的人。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Natalie Lyon， 娜塔莉莱恩带来的 Grateful For， 心怀感恩。这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而且她一直都是以这种轻柔的抒情的音乐作品来记录生活里很多微小的幸福感。心怀感恩，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这种感恩心时，你就会获得很多的幸福感。怎么说呢，我们人有一种本能哈，这个本能就是天生就会向外索取，而且盯着没得到，很难去自然地生出这种感恩的。我们总是在等说这件事情成功了我才值得开心，那么等假期真的出行了啊，等这个目标落地了，等难题解决了，你才会愿意放松，愿意知足。所以这种本能就会困住我们，你永远只会盯着前面缺少的东西，而看不见当下在自己手里握着的温柔，你自然生不出感恩心，你自然没有办法感受到幸福。没有感恩心的人会觉得一切美好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感恩就是打破这种执念的一个突破口。当你开始感恩当下的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你才会实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你从一种被动的等待转变成主动的去创造生活。你通过这种身体力行的行动，你才会看见他人的付出。

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身处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松弛。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借由音乐的这份力量去到自然里面，去让它的辽阔去抚平我们内心狭隘烦闷的时候，你会收获独属于山野的治愈力量。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必需要奔赴到一个遥远的目的地，有时候简单到你在家插一束鲜花，你去慢慢悠悠地逛一个老街市集，你都能找回到遗失很久的生活诗意。我们来听白敬晨的《簪花女》。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还记得我跟大家提到过海边踏浪这件事情在这个夏天要被安排上。刚才的这首歌讲的就是海边的感慨，来自许佳慧，海是天空的还原色。我可能是最喜欢邀请大家看天望月的那个主持人，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一抬头的小动作，就可以让大家立刻拥抱辽阔，立刻感受到这种包容的力量，而这种包容的力量会把你所有的一些负面情绪都给消解掉。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天，望望海，因为大海和天空拥有同样包容的蓝色。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样的蓝调光景里找回那个

这是老牌的魔力红乐队带来的一首 All Night 彻夜狂欢。他们向来就特别擅长打造这种休闲聚会的流行的轻快的曲风，就这样直白的在音乐当中邀请你去大胆的释放心底鲜活热烈的情绪。一首歌如果想要获得更多人的好感度，其实它的那个度是蛮难拿捏的。你看，既要动感，然后又不显得嘈杂，所以你需要平衡好这种热闹和舒适，这就是一个学问了。好了，希望音乐可以帮你卸下层层的紧绷感，去平衡好你的工作和生活。你可以是忙碌的，你可以是充满压力的，但是你有更多感受美好的权利，随心放空的时刻。最后的这一支，我们邀请大家在豆花 Lure 的歌声中

0: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2: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8: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9: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炎炎夏日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为您邀请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那马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患者就跟您说，哎呀，到了夏天我就不敢在空调房子里面待，我就觉得是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都觉得温度合适，但是呢我就觉得冷的不行，有这样的患者吗？
13: 其实这样的患者啊还挺多的，经常呢有人就跟我说那个，哎呀，同事把那个空调开得太凉了，我简直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不住，特别难受，这个夏天，这样的病人还挺多的。
12: 嗯，
13: 其实呢确实是，对于这个我们人来说，其实我们人呢，中医理论讲呢，我们和这个自然呢还是整体的。
12: 嗯，
13: 所以到了夏天呢，那我们呢就是阳气呢就浮越于外了，我们中医的理论是这样说。再有呢就是阳气浮越于外以后，我们中医讲腠理开泄，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的汗毛孔打开了
12: 啊。
13: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寒冷、冷风不断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凉。
12: 嗯，
13: 因为这个冷风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开的这个汗毛孔直侵肌表
12: 啊，
13: 时间长了以后就损伤了阳气，所以呢它就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就特别怕冷，特别怕这个空调，在这个办公室待着也感觉特别不舒服。
12: 嗯，但是啊这空调有的时候这温度呢不是特别的低，像现在我们都提倡空调开到26度左右，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当中觉得还挺舒服的，哎呦，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冷，但是即便是26、27度这样的温度也有一些朋友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个夏天在屋子里面可能30多度，别人都稍微都开始出汗了，他就觉得这温度才合适，这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
13: 其实呢人体的这个体质确实差异很大。
12: 嗯，
13: 有一些人呢他就比较怕冷。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程度不是很重，
12: 嗯，
13: 比方说稍微有一点怕冷，那他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呢，走到温暖的这个环境里又很容易的， 就能缓解过来。
12: 哦，
13: 那这样呢一般问题也不是很大。
12: 嗯，
13: 但是呢如果它跟正常人的区别很大，就是别人都觉得很舒适的一个温度，他觉得特别怕冷，
12: 嗯，
13: 而且呢就伴随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怕冷呢，还有就是增加了这个衣服它缓解的也不是很明显
12: 啊，
13: 还有一些像它的大便呢比较稀溏，感觉整体的这个精气神都不够。
12: 嗯，
13: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它就是一个病理的状态了。
12: 哦，
13: 像这种呢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找医生去看一看，
12: 专科就诊一下。所以说怕冷咱们也得分程度，可能不是特别严重的怕冷，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体质不同导致的，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长呢。每一个人对于温度的感受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区别，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又能很快的到我们说户外了以后缓过来的话，问题不大，这可能是体质导致的。但是如果迟迟缓不过来，甚至伴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大便的这种稀溏，那可能这时候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这时候我们需要专科干预。刚才您说到了这体质问题，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医其实把我们的体质分为寒性的、热性的，像比较怕冷的这些朋友，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寒性体质啊？
13: 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怕冷吧，其实它原因很多。
12: 嗯，
13: 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阳气虚，阳气不足导致他怕冷。像我们小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他就坐在这个墙根底下晒太阳。
12: 嗯，
13: 这样的人你看他萎靡不振的，看着精神也不足。
12: 嗯，
13: 这就是阳气不足引起的。哦，因为老年人他本身阳气就亏虚了。
12: 嗯，
13: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阳气虚，而是呢因为肝气瘀滞，那气血瘀滞以后呢，那它就气血不畅了，这样呢把这个热气呢瘀滞在里边了，反倒是呢手脚凉，它自身并没有感觉到很冷。
12: 哦，
13: 像这种情况它就不是因为阳气虚导致的，而是因为气机瘀滞引起的。
12: 哦，有的朋友的这个凉他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浑身都发冷。
13: 对，
12: 他喜欢晒太阳，喜欢在温度高的环境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自己感觉不到冷，因为他其实我们说躯体这一块他不凉，他凉的就是我们的四肢，手啊脚啊，可能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13: 是的。
12: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气血不畅所导致的，而我们自己感觉到凉呢，这可能是阳气不足导致的。
13: 对。
12: 嗯，那我们中医上比如说划分这个寒热体质，这个和怕冷和不怕冷之间没有啥直接关系是吧？
13: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也并不是说直接
12: 那么密切，
13: 那么密切
12: 就是所有寒性体质的人朋友都怕冷，不是这样，有的寒性体质的朋友也不怕冷。
13: 寒性体质的人呢，其实他大部分还是比较怕冷
12: 啊，
13: 但是呢就是不是怕冷的人
12: 都是寒性体质。
13: 体质
12: 啊，好，我们得理解一下，这个寒热体质的朋友相对来说寒性体质的朋友更怕冷，热性体质的朋友更不怕冷。
13: 对，
12: 但并不是说所有怕冷的原因都是因为体质所导致的。
13: 是的，是的。
12: 嗯，原因主要刚才分析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有可能是气血不畅，这可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两类原因。
13: 对，女性朋友里边这两类就是见的比较多一些。
12: 嗯，因为我们知道啊，手啊脚啊，这好像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这些部位。
13: 嗯，
12: 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血液循环什么的本来就比较差，它就容易感觉到冷啊？
13: 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的中医理论讲呢，就是这个四肢呢它是诸阳之本。
12: 嗯，
13: 这个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末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阳气运行呢到了四肢末端，它就是最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如果说平时呢阳气不足，那你这个四肢末端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
12: 嗯，
13: 而脾胃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你的脾气亏虚，无力去推动这个阳气的运行，那你的四肢末端呢也会感觉到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总是感觉冷，其实呢主要是手脚凉，而其他地方呢，哦，又不是很明显。
12: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不畅所导致的。
13: 对，
14: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5: 天冷时吃的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这个6063这个朋友说，在办公室待着，开空调觉得冷，不开空调觉得闷，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朋友就跟我们今天说的其实非常的类似，夏天别人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但是他就会觉得凉。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因为他后面还说了，他说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经常到户外走一走缓解一下，想问这样的话能够去把我们的手脚冰凉问题解决吗？这是不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呢？到了户外暖和过来了，手脚不凉了，一进空调房不是还得凉吗？
2: 就是刚才这个朋友这种情况呢，其实他还是大体属于气血瘀滞的这种情况。就是呢，如果说他在很暖和的环境里边呢，他又觉得这个手脚凉，但是呢，其实他呢行动以后，比方说他出去走一走，他回来呢又感觉好了。实际上呢，我们中医讲呢，动则生阳，就是他活动以后有行气活血的作用，那他的气机瘀滞的这些情况。

0: 况呢就得到了缓解。
1: 哦，
0: 所以呢对这个朋友来说，我给他的建议呢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
1: 嗯，
0: 把他的心情放松，这样呢他的情志抑郁这些状况有所缓解以后，他自然就会好一些。
1: 嗯，还有燕林，这也是老听众了，他说自己啊是属于上热下寒的体质，怕热，吃凉的东西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喜欢，上面觉得热，下半身觉得凉。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刚才我们说的是手脚觉得凉，但是身躯体这个中间的部位觉得还挺暖和的。这朋友是分段了，上面凉，下面上面热，下面凉，这是咋回事啊？
0: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同样还是他的气血不流通，他上下呢交通不好。
1: 嗯，
0: 根源呢跟这个肝郁脾虚还是有关系。实际上这样很多的这个上热下寒的人还是跟他的情志因素有关，因为呢经常呢就是感觉这个肝气不舒，也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从根源上他的脾胃运化气血的能力差，嗯，这样呢就导致了上下的这种接续不好，引起了这个情况。
1: 哦，这个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喜欢吃凉的东西，吃雪糕什么的，因为上半身还是觉得热吧，有火觉得热，他能吃吗？这吃完了之后会不会我们说寒凉的东西到我们体内之后更加凝滞，更运行不到我们下半身了？
0: 其实是的，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呢，其实吃这个凉饮料是不合适的。
1: 嗯，
0: 因为他凉饮料呢损伤了这个脾阳以后，导致他气血不通，更差了。脾胃受到损害以后，气血生化乏源，他对他的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个加重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呢他吃这种冰的饮料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吃一些这种温软的食物啊，保护好他的脾胃。
1: 嗯，但是这个朋友说了嘛，自己夏天的时候上半身又特别怕热，他还问专家该怎么调理啊，立马就问您了这该怎么调理啊？
0: 首先呢就是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呢出去走一走。
1: 嗯，
0: 通过这种运动让他的心态变好，也能让他的气血流通起来。再有呢，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就是喝一些这个行气活血的这些茶饮。
1: 哦，就代茶饮
0: 啊。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玫瑰花啊，包括这些那个代代花啊，这些都有一些行气的作用。
1: 嗯，
0: 包括陈皮和白茶配到一起，这些都是可以的。通过这些行气活血的这些茶饮，其实呢也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嗯，
0: 当然说了，如果说它症状特别重，那还是要看医生。
1: 嗯，我们刚才给您提供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多运动，再加上一些代茶饮的调理，您可以先试试。比如说您调理了两周之后发现这情况没有改善的话，还是建议您专科就诊，让医生望闻问切之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初步通过您的描述给您大致判断一下，有可能是我们的肝气郁结在这里导致了我们的气血循环不畅导致的。所以说您可以试一试代茶饮和多运动保持良好心情这个方法，不行的话咱们再去看看医生。嗯，还有这个清茶思雨说了，现在好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吧，胃还有小肚子这个时候比自己的手心温度感觉都要低，这样的朋友现在多吗？
0: 挺多的，就尤其是女生，很多都感觉自己的这个肚子是
1: 凉
0: 凉
1: 的。
0: 嗯，
1: 这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很有关系？大家经常久坐不动，可能玩手机啊、看电脑啊，都是一坐坐一天，这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样的上热下寒，运行不畅。
0: 对，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日常呢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都没有大注意。现在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啊，很多女生看她穿的这个露脐装啊，包括穿裙子把脚踝露出来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腹部呢就是有很多阳经的大穴，像关元啊，像气海啊，这些穴位，包括脚踝也是有很多阳经的大穴经过，所以这些地方受寒以后容易引起 他这个腹部的不舒服。
1: 嗯，所以说做好保暖工作，其实在夏天也挺重要的。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空调房里面，相对来说温度和外面温差比较大，那咱们肚子啊，还有这脚踝啊，该护还是得护住。这时候咱们穿一个高腰点的袜子，别穿这个船袜或者是光脚穿鞋了。
0: 对，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朋友问说，为啥夏天怕冷的往往都是女的？是因为女性的阳气天生就比男性弱吗？说我们办公室男的哗哗出汗，但自己就觉得这温度还挺合适的呀，是不是女性朋友更怕冷啊？
0: 其实从体质上来说呢，女性呢确实是更容易怕冷一些。你看女性这一生里边，她经历了几件大事儿，经、孕、产、乳，这些事情呢都其实是耗伤气血的。
1: 哦，
0: 那我们中医呢又讲这个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女性失血以后呢，那气无所依附，这个阳气呢自然也就亏虚，它的温煦的能力就会变差。
1: 嗯，
0: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中医理论呢，就是说女子呢以肝为先天。
1: 嗯，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女性呢都特别爱生气？
1: 嗯，
0: 所以呢就是
1: 心思比较细腻。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您说的特别让我们爱听。确实呢这个肝气瘀滞呢就导致了这个气机不畅，气血不流通，也容易导致这个怕冷。
1: 哦，
0: 再有呢就是女性呢实际上她的体质呢还是属阴的，和男性不同。所以呢这种体质下也导致了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怕冷。
1: 嗯，而且在年龄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不光是性别有差异，因为我们看到小孩啊，他好像特别的不怕冷。这夏天这空调我们都觉得挺凉的，这小孩还哗哗出汗，然后呢光着小脚在地上跑来跑去，这脚你一摸还是热热乎乎的。像这个孩子和老年人好像就是两个极端，老年朋友好像更怕冷一些，孩子就更怕热一些，这是不是年龄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0: 对，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在农村经常看到那些老头老太太啊，就坐在这个墙根底下晒太阳。那人老了之后，肯定就是阳气呢，随着年龄是逐渐的衰退。像我们《内经》里边的七气理论，就是女性呢，到了35岁以后，就阳明脉衰，面始焦，乏始堕。就女性啊，她到了35岁之后，这个阳气呢就逐步的走下坡路了。你看到了这个七八十岁，这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她精气神没那么足了。这就是精特别萎靡，这些都是阳气不足的一些表现。小孩呢我们把它叫做至阳之体。就小孩呢他还是阳气比较充盛，所以呢他就不怕冷。这个阳气呢和年龄呢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对，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得特别提醒一下，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说开空调吧，爷爷奶奶说不冷啊，这个不热呀，还挺舒服的，这时候不用开空调，给他扇扇风扇就行了。但是您要知道，孩子对于热的这个感受啊和您是有差别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已经挺热的了。所以说有孩子的家庭可能这空调你还是得该用就用起来，因为他们确实是比较怕热的一个群体。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2003年，是京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秋和暖冬。进入11月份，一个又一个利好的信息，使收藏界欢欣鼓舞。没想到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汉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价有可能突破5亿。眼下京城有109家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无疑给这些拍卖公司注入了活力。但拍卖公司之间的角逐主要还得看名气的大小，而名气的大小要拿拍品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征集到可以拍出高价位的拍品，谁就能在艺拍市场上占领高点，独领风骚。当然了，这需要有头脑和有眼力。在这个方面，中嘉国际的总经理康连生可谓是深悟其道。康连生人称老康，老康在京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号，而且以大手笔著称。老康性格沉稳，不喜欢张扬， 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不紧不慢，在人堆里很不显山露水。但他的脑子绝对好使，思维超前，而且眼力过人，在收藏界和一拍市场，老康不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2003年11月30日，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中加国际展示拍卖会上，老康要露一手。一件罕世珍品，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将要上拍。这件作品流传有序，是虞世南在贞观10年11月为汝南公主写的墓志墨迹，行草书18行，每行12到15个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墓志的书法圆活，消散虚和，内涵刚柔，遒劲不凡，已载入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众所周知，纸宝1000，绢宝800，也就是说，再好的纸超过了1000年，再好的绢超过800年，都会化为灰烬。虞世南是唐初书法家，他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有关这幅作品的真伪，眼下正在请国内一流书画鉴赏家们辨析。一旦确定为真品，它将是迄今人们见到最早的上拍书法艺术品，其价值连城，自不必说。老康运作的中加国际以前以拍卖古典家具为主，2003年首次开拍书画艺术品，就上拍如此稀世之珍，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康毕业于北京13中学，受父辈的文化熏陶，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玩字画。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2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意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上边有20多位著名书画家给他画的墨迹，其中一册上有史树清画的一幅竹子和启功画的兰草。后来老康持此册请启功老题字，启功老在册页上写了一首诗：白露横江晓月孤，蓬窗断梦醒来初，花香十里青难写，昨夜沉吟寂见吴。有关这个册页还有一段轶事：启功老给老康写完这首诗以后，老康去取，启功老见到老康说非常的抱歉，这回真是昨夜沉吟寂见吴了，这本册页怎么也找不着了。老康见启功老挺着急，便说丢了就丢了吧，以后再找老先生们写。启功老过意不去地说，你这册页上的书画家我都熟，我给你分别写个字条，你再找他们重写重画吧。随后又送给老康2本空白的册页。老康哪好意思再麻烦那些书画名家呀，此事就这么搁下了。想不到1年以后，启功老给老康打电话，告诉他那本寂见吴的册页意外的找到了，这回是蓬窗断梦醒来初了。失而复得的册页自然成了老康手里珍藏的宝贝。从这件事上可知老康的人品和他与这些书画名家之间的交情了。
1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老康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进入京城书画收藏圈，这些年先后策划了几件不俗之举。他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国书画家经纪人公司，代理包装了姚有多、何家英、范增、白雪石、徐熙、张广等等20多位画家的书画作品，使这些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价位大大提高。1997年，他策划了中国书画打假活动，当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树芳斋召开了书画打假研讨会上，国内30多位著名书画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时3年，耗资200多万元，挖掘出已经失传的古代官窑彩色釉的烧制技术，烧制出9套50款颜色釉瓷器。青花、彩瓷、颜色釉是中国古代陶瓷的3大名器，其中青花以绘画取胜，彩瓷以五彩、粉彩为佳，颜色釉则取其二者之长，为历代收藏上品。颜色釉在名瓷中最能体现活与土的艺术真谛，不仅以釉色见长，而且还以其本身的色泽突出其造型的线条，使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50款颜色釉瓷器中，最大的霁红釉天球瓶高50厘米，负直径45厘米。此外，绿茶叶末釉双狮耳瓶、黄开片八棱梅瓶、粉青釉鹿头尊、乌金釉凤尾尊等等，皆色釉独特，器型高大，是目前故宫博物院都不多见的贵重之物。此举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轰动，受到国内外瓷器专家的首肯。国内著名文物鉴赏专家吕继民、孙逸清、杨新、耿宝昌、史树清、朱家进、罗哲文等等，为这50款颜色釉陶瓷题词助兴，赞赏老康独具慧眼。这50款颜色釉瓷器编号入册，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按古代官窑技术完整的成套复制官窑瓷器，老康又一次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康担纲的中嘉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是2000年成立的，按说成立时间不长，但在艺拍市场上每年都有不俗之举。2000年，中嘉国际成立之初，便与北京金漆镶嵌厂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古典家具现场拍卖会，把艺术品拍卖会办到了工厂，国内外尚属首次。老康刚开始就玩了一把大手笔， 接着他又在2001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见大俗，在大俗之中见大雅，领悟到玩的真谛。他这些举动无疑为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以往只是少数玩家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开始向普通百姓渗透，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近老康又玩了一把新鲜的，他主持的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赏技术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以往人们鉴定陶瓷、字画、青铜器、古典家具、玉器、杂项等等全凭经验和眼力，自然古玩鉴定眼力相当重要，但谁的肉眼也不是万能的，何况近年来赝品充斥市场，造假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专家也保不齐有打眼的时候。老康正是看到了传统古

0: 宫博物院老院长吕继民认为，老康此举开了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相结合的先河，对推动文物保护和古玩收藏的国际化、科学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老康再次在收藏界露了脸。老康深知玩古玩、搞收藏、举办艺术品拍卖，人品胜于藏品。这么多年，老康接触过的高官和名人很多，过手的宝物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占有欲，很少有私心。价值数万元的名人字画，朋友如果看着好，他可以毫不吝啬地赠送。他衣着朴实，生活克己，粗茶淡饭，清心寡欲，依然保持着当年在部委当干部时的老传统和作风，这让人非常的佩服。大凡和老康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是个好人，所以甭看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黏黏糊糊，稳稳当当，但他说出来的话掷地有声，言而有信，一点儿不玩虚的。这也许是他每干一件事儿总能成功的奥秘。俗话说，粘人出豹子，这话一点儿不假。老康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启功先生说这个人能干大事儿，因为跟他办事儿把稳牢靠。这些年来，老康一步一个脚印儿，印证了启功老的话。老康说他在艺术品收藏和拍卖领域要干的事儿还很多，下一步他要瞄着国际市场。看来老康的人生大戏还在后头，咱们拭目以待吧。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期许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9: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8: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 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9: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 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8: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9: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8: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9: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8: 所有类型都是。
9: 基本上。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对。
8: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9: 他会有 family room、
8: 哦、
9: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8: 哦，
9: 对，
8: 明白、
9: 啊、
8: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9: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 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8: 嗯
9: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8: 吃的怎么样，
9: 吃的怎么样，
8: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9: 对，肯定能吃饱，嗯，对，
8: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9: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嗯，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嗯，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嗯，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
8: 嗯，
9: 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
8: 嗯，
9: 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8: 我们说是美金哦，
9: 美金，嗯，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
8: 嗯，
9: 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
8: 嗯，
9: 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
8: 明白，嗯，明白，
9: 当然你也可以出来，嗯，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8: 明白明白，嗯，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
9: 嗯，
8: 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9: 对，
8: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
9: 嗯，
8: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9: 对，
8: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9: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8: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9: 对，自己搭帐篷
8: 的
9: 那种
8: 帐篷，
9: 哦，帐篷就是，
8: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9: 对，
8: 嗯，
9: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
8: 嗯，
9: 啊，
8: 嗯，
9: 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8: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9: 对，
8: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9: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8: 嗯，
9: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的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8: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9: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8: 对，
9: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8: 嗯，
9: 然后
8: 你享受到的
9: 服务
8: 对是什么样的，
9: 嗯嗯，
8: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
9: 嗯，
8: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9: 嗯，
8: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9: 嗯，
8: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9: 对
8: 正式启程了，
9: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嗯，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
8: 嗯
9: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8: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2天你让我待3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9: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3天，嗯，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8: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嗯，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
9: 趟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8: 啊，
9: 嗯，
8: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9: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8: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
9: 嗯，
8: 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9: 嗯，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
8: 嗯，
9: 那每个国家公园的 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8: 嗯，
9: 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8: 嗯，
9: 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
8: 嗯，
9: 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8: 嗯，
9: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8: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坐
9: 车？
8: 全都是坐车。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9: 是的，
8: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9: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8: 明白。
9: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8: 嗯，
9: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8: 嗯
9: 啊，对，
8: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9: 嗯，
8: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的。
9: 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
8: 嗯，
9: 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8: 嗯，
9: 所以那在这个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8: 嗯，
9: 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嗯，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8: 嗯，
9: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
8: 嗯
9: 啊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5: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4: 对
5: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4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4: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5: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4: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5: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面，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4: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5: 对
4: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5: 是没错没错。
4: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5: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4: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 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
5: 嗯，
4: 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5: 对，
4: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
5: 嗯，
4: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
5: 嗯，
4: 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嗯，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5: 嗯，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4: 这一定不用担心。
5: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4: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5: 对，嗯，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4: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5: 是
4: 你，
5: 就
4: 是，
5: 怎么
4: 又
5: 一群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4: 嗯，
5: 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4: 嗯，
5: 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4: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5: 对，嗯，
4: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儿而已，
5: 嗯，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4: 必备的
5: 、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
4: 嗯
5: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儿，
4: 嗯，
5: 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4: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5: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4: 这么快，
5: 非常快。哦，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4: 哇，
5: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
4: 嗯
5: 嗯，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4: 对，黑背大猩猩，
5: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4: 嗯
5: 嗯，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
4: 嗯，
5: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
4: 嗯，
5: 对。
4: 嗯，
5: 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
4: 嗯，
5: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
4: 嗯，
5: 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4: 如果你要消费，
5: 嗯，
4: 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
5: 都
4: 是可以的，
5: 都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5: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
4: 嗯，
5: 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每天。
4: 哦，
5: 对，
4: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5: 对， 对，嗯，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4: 当然，
5: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4: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5: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4: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5: 谢谢大家，
4: 我是袁一，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说说咱家厨房里的中药铺。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4: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说到我们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哈，其实大家仔细想来发现，好像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好像差不多都能和中药扯上瓜葛。
14: 对，确实是咱们中国人里面有深厚的这种基础。一般的老人呢几乎没有不做饭的。那做饭的时候呢，对这个甭管是调料，甭管是佐料，还是真的主食，还是真的蔬菜水果，每一个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和归经的，几乎都可以 当做药用，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知道，可能你到风寒感冒的时候会弄点姜糖水喝喝，然后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了这个就是吃了鱼蟹不舒服的时候弄一点紫苏，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其实也就是中药最开始有就是能够认识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是对中药呢也不是特别远，感觉很亲切，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忙，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家里吃饭呢慢慢就成为一个无奈的这种选择，如果有选择都会出去吃，这样省一些事情，然后对食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对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呢就是去选择菜品，怎么样去点菜的时候更多会注意到说口味卖相是不是时髦，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新鲜，那这样追求下来呢可能离健康就渐行渐远，就真的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13: 真是这样哈，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大家所承受压力的变化，让我们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家里厨房的那个中药铺闲置起来了。
14: 对，
13: 其实我们真是应该好好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哈。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啊，有点这个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14: 对，
13: 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就我们那个煲汤其实就很像中药的熬中药。
14: 对，确实是，就是中药和中医师和这个厨子或者我们说的厨师其实有共同的这种祖师爷，也就是说医饮他能够做汤液老理，同时能够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理论去指导治国，其实他是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祖师爷，他就开创了一个中药的主要的剂型方式，以汤药为主，而且历经数千年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13: 要不我们说药食同源嘛哈，这个厨行的祖先和中医的这个鼻祖竟然是一个人啊，所以大家更好好利用起厨房里的中药铺。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厨房里的这些宝贝哈，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我们首先就说我们炒菜经常用的一道就是姜。
14: 姜呢其实的的确确是有诸多功效，而且被人认知的现在其实是少部分。
13: 像海洋一样，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没有探寻到的哈。
14: 对，确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炒菜的时候用姜无非是解油腻，去提一个鲜味儿，或者是说去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个香气，然后去除风寒这样的。但是用在中药里面，它就是说它的真的药用价值它有很多很多。然后它的成分姜的挥发油里面的酚类的然后酮类的都是很多的这样成分。那第一个呢，它的成分它当然有促进食欲的这种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用它炒菜特别多啊。那这样呢是大大的刺激食欲的，所以它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还有明显的发汗作用，所以你看吃这些比较偏辣的饮食大家都会满头大汗，它有发汗的作用，再引申出来它有去风寒的作用，它能够扩张皮下的小血管，那使得就是我们感冒了就觉得浑身发冷这样的症状能明显得到改观，同时发汗我们叫发表的作用， 还有中药里面的明文记载，就它一味就有很强的这种止呕的功效。我们也可以试，我在平时在这个生活中也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儿，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她这个吃了不太好的食物，好像是凉的，冬天的时候吃的凉的东西，引起呕吐，然后这个呕吐就止不下来了，就是一直在呕，人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其实胃里已经吐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在呕，那
13: 就是变成一个单纯的肌肉的反射了。
14: 对，就是一个反射。这种时候呢，我就给他弄了点这个姜水，他本身是不吃辣的，所以呢，他不太喜欢生姜这个味道，然后他又不舒服，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喝，然后我劝了半天，我说你试试，然后试了这么一两口，他说他的原话是，生姜水入胃以后，那个胃就不折腾了，
13: 嗯，一下就安抚下来了，
14: 对，就舒服了，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们身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它的这种功效很少有人知道。
13: 那说生姜是止呕的圣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哈。就是这种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生姜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14: 对，它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不同原因造成的呕吐，如果你有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中医最讲的是辨证施治，那是更好。生姜本身它的性味是温的，所以它止的呕吐，寒性的呕吐是效果更好的。如果你说本来是热性的呕吐，然后它是温药，那它的治疗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一些。
13: 但无论如何哈，您知道家里的厨房里的这个生姜还有这样的食疗作用的话，如果您是寒性的呕吐，手边又没有药，又没有时间说我到医院去看一趟的话，那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14: 对，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这个生姜有温肺的作用，所以它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咳效果。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这个姜了哈，其实姜也分很多类，有干姜，有生姜啊，还有一种是姜叫沙姜。
2: 嗯，对，沙姜其实是咱们盐焗鸡里面特别特色的一个调料。它的味道香，但是腥串的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它就构成了盐焗鸡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它使用上非常方便。其实沙姜就是中药里面的山奈这一味药，它有明显的止疼、温中、化饮这种作用，它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也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用在饮食里面它又有很好的味道，这样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您说它温中化饮啊，我们知道中药里这个中指的是消化系统，那您说的化饮是什么意思呢？
2: 一般呢消化系统不好会不太愿意喝水，或者是说对水液的运化也会有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喝完水以后不舒服，它老停在这儿不往下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症状，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这些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包括干姜也包括山奈，就是我们说的沙姜，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山奈哈，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盐焗鸡的这个原料哈，盐焗鸡中调料原料这的一种，是不是在沙茶酱里也有这个山奈，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姜的这个成分？
2: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尤其是被广东或者南方的人用的相对多一些，是当地一种特色的这种调料。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沙姜哈，也说到了沙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逛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这个沙姜吗？
2: 您可以在调料市场买到，就是它不是鲜的这种菜市场，而是这种比如说是咱们的批发市场里面的调料柜台，或者是您直接就去买这个盐焗鸡的调料，它里面都会配有一定比例的沙姜。
1: 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盐焗鸡粉。
2: 对对对对。
1: 这个盐

0: 的味道就会比较不错。
1: 嗯，
0: 然后你用它来怎么做，其实它已经入味儿了，就带着这个香味。嗯，即使不是有这个荤菜，我比如说我做冬瓜汤，就是有一些素菜，纯素菜这样的情况，我也愿意使用一些，因为它的味道呢相对来讲比较强烈一些，比较浓厚，所以尤其是像感冒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一些像胡椒啊或者酸辣汤这种作用。哎，同时呢口感也还不错。
1: 嗯，而且吃起来会比较痛快哈。
0: 对，
1: 可能还有通窍的功能呢。吃起来觉得哎呀出点小汗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发汗的作用。
1: 嗯，说到姜的分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沙姜，其实姜还有干姜、生姜之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紫姜是不是就是生姜啊？
0: 紫姜是生姜里面生长的最嫩的部分，叫紫姜。紫姜的纤维素呢特别少，因此紫姜一般用来做菜蔬。
1: 嗯，
0: 就不光是调料，而是真正作为蔬菜。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就是苏北扬州啊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大煮干丝，就是咱们这个菜的原始，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紫姜。
1: 嗯，
0: 它是要腌制过的紫姜。那紫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
1: 柴了、啊、
0: 对，但是老姜有老姜的这种好处，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对，我们说过就是干姜的培植方式和生姜不一样，它就不需要培土，它这个生长以后大部分的这个转化的物质全都积累在整个的这个块茎当中，那它晾干以后体积缩小的并不特别明显，那这样呢它的这个颗蜡成分明显是浓度比较高的，所以生姜和干姜并不是生姜晒干了就叫干姜，它是两个姜
1: 培植方式
0: 不一样所产生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干姜呢明显有温中的这种作用，说白了就是治疗这种寒邪直中的胃疼啊，然后尤其像咱们夏天吃了冰棍儿，或者这时候你吃冰棍儿引起的这种胃疼，这个干姜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嗯，
0: 同时它明显这个因为这个外感风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干姜的治疗效果要比生姜好。它都走在中焦，它的温热作用更强，它就没有发散皮肤的那些作用了。
1: 嗯，它的药效更往里哈。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干姜和生姜的一个区别。
1: 嗯，那我们厨房里放的那个每天炒菜炝锅的那个就是生姜。
0: 对，那是生姜。
1: 嗯，
0: 那个也不是紫姜。
1: 嗯，
0: 那是生姜。然后它的这个挥发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水分呢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合适作为调料来使用。
1: 嗯，厨房里真的是这个生姜像一块金子一样哈。嗯，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
0: 嗯，
1: 说到这儿哈，说到姜，很多朋友想到另一种姜了，这种姜叫鬼子姜。这个鬼子姜和这个姜有关系吗？
0: 植物类别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叫的名儿里面，因为它长相稍微有点像，所以大家就叫它鬼子姜。鬼子姜其实叫菊鱼，又叫洋姜，是一个菊科向日葵属的这样的草本植物，而且不是中国原产，
1: 嗯，
0: 是来自欧洲的。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块茎，然后长它，咱们用食用的部位呢是块茎，而且这个食用的部位比较像咱们的姜。所以咱们就给命名成鬼子姜了。
1: 哦，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哈。我听说好像对血糖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它利水除湿，还有清热凉血，益胃和中。 它功效还

0: 还是不少的，而且它对这个血糖的调节作用是特别的突出，因此呢，也是被推荐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理想的蔬菜蔬食物。
1: 嗯，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啊。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哈、啊。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健康。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9: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8: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让人明白，爱情就是让人飞蛾扑火的一般的执着，沉溺于感情世界当中的一种深情和美好。就像花一样，花会开；就像鸟一样，鸟会鸣叫，会唱歌。爱就爱了，就这样去爱吧。

0: 任贤齐的歌，有一丝俏皮的微笑在里面，活泼的轻松里面那种淡淡的忧伤，感觉非常的奇妙。
1: 看着你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另一种平静，有一种付出一切不求回报的情感，有一种用尽全身气力去爱你的气息。秦绮贞才华横溢，她的歌词中有一种淡漠而有哲理的意味，但她的声音却是偏柔弱稚气，让人听了有一种分裂的感觉。歌词节奏中分明的那种节拍鼓点和悠长的长音也很有特色。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会呼吸的痛》，在梁静茹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下，哎，你听到那种忧伤是很令人难忘的。悲伤的意境和伤感的情怀，梁静茹总是淡淡的在歌唱，用深深的情感来打动你的心弦。

一开始我只是相信伟大的是爱情，最后我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信乐团的吟唱从来都是惊天动地，他要表达的情感也是浓烈至极，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首歌。听完以后会不会让你对爱情潸然泪下呢？这是一种冲动，也是一种感慨。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我比谁都清楚》来自陈晓东，春娇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一首《我愿意》来自王菲，很喜欢这首歌，把那些沉迷在爱情中的女子那种执迷不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这样的歌来为自己抒怀。

歌声很清澈深情，曲又很悠扬悦耳。喜欢你，这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这样甜蜜的歌词由黄家驹唱来，真的有一种真诚和稚气，富有感染力的喜欢你，听起来心中摆着千绕，深情一片。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王若琳是很有个性的歌者，声音中有一点磁性，调子是低低缓缓，曲子有一点慵懒别致。这首《迷宫》唱的是喜欢爱情多点惊喜的女子，对爱情的邂逅忐忑又憧憬。爱情的前路好像迷宫一样，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在爱中绕来绕去的慢慢前行，找方向，找感觉。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 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急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

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尽忠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仁村乡胡萝卜一年两茬试种成功，一地双收解锁富民新路径。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招商引资暨项目建设专题会。
2: 日前，太谷区仁村乡大郭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田间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村民们忙着采收、装袋、转运手茬成熟的胡萝卜，采收后的田块里，播种机械同步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开沟、播种、铺滴灌、覆土、压实等工序，无缝开启二茬胡萝卜种植。一边采收一边播种的轮作新模式，让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机，为乡村产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3: 我公司在去年回过研究这个两茬种萝卜，今年呢获得了大丰收，现在呢已经收了400多亩，还有100多亩呢这两天就收完了。今年的效果呢特别好，产量也高，品质也好，并且都是直接就被甘肃、福建拿走了这个萝卜。
2: 大郭村土壤肥沃，腐殖质含量高，孕育出的胡萝卜表皮光滑，根形饱满，品质远超普通品种，市场认可度极高。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山西绿书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立足村域资源优势，开展胡萝卜一年两茬种植试验。经过2年摸索实践，加上高校院所技术支持，成功破解气候、种植周期等难题，实现双茬稳产丰产。
3: 今年的种植呢，就是提前到3月中旬开始种植，这样呢就是对开这个产量的这个收获的季节。今年的这个萝卜呢是叫金箍霸水萝卜，产量亩产都在12000斤左右，产量特别好，所以计划今年下来第二茬马上开始种了，原来的一茬变成了两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并且也提高了我们的经济效益。
2: 错峰上市是双茬种植模式的一大优势，凭借稀缺上市时段和优良品质，大郭村胡萝卜占据市场主动权，收购价格稳定。

0: 偏高，种植效益实现翻倍增长。
1: 明年来计划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带动周边的群众呢多组成这种模式，这样呢就能大大提高这个农业土地的利用率，取得很好的这个经济效益。
2: 八月十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招商引资暨项目建设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做实做细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取得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171处党委书记张子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副区长史安国，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171处副处长董爱民参加。
3: 会上，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资储备、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项目汇报了整体情况、发展规划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参会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围绕土地供应、审批手续等保障事项进行了发言，逐项梳理项目落地存在的困难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张向明强调，全区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招商就是抓未来的鲜明理念，强化争取资金、争取项目、招商引资两争一引，主动担当，协同发力，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深耕精准招商，紧紧围绕全区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精准研练补练强练。要强抓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紧盯国家政策导向，吃透上级投资方向、产业布局，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当前和长远统筹布局，着力引进一批契合太谷发展定位、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厚植区域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项目攻坚，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闭环管理，对签约、开工、在建、投产项目分类建立台账，实行挂图作战。要聚焦项目落地的土地等要素保障，对重点难点问题实行专班推进、靠前服务，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投产，切实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实务工作量，以一批高质量项目为太谷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五定两担工作机制，定任务、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完成实现、定完成标准，用好督办单、绩效评价单，强化跟踪问效。要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理念，用心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破除部门壁垒，强化协同联动，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让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八月十号，全市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会议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在晋中市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视频会后，我区立即对全区防汛减灾应急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将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严格落实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工作原则，把各项防汛措施前置作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区域点位，抓实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应急力量备勤，提升抢险处置能力。要坚决做好转移避险，守住群众安全底线。要压实各方防汛责任，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八月十一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2026年事业单位新聘用人员入职见面会。会议组织全体新聘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五名新入职人员依次做交流发言，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分享入职感悟，畅谈未来工作规划，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会议要求全体新入职人员要迅速转变角色，摆正心态， 找准定位，坚守政治底线，恪守职业操守，要始终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保持空杯心态，主动学习相关业务政策，在实践中积累本领，在服务中提升能力，要尽快熟悉业务流程，掌握岗位技能，补齐能力短板，快速实现从职场新人到岗位能手的蜕变，要始终保持青年人的纯粹、热忱与担当，发扬太古务实守信、勤勉踏实的优良作风，对待工作认真细致，对待群众耐心真诚，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干实事，出实际，惠民生。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6: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7: 跟我一起自驾去香
6: 港，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8: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远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现在多了

无论如何，希望你能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同时也不断完善现在的样子。运动会让你更有气质，读书会让你看见没有见过的世界，而穿衣打扮注重形象，让你对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你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心里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不会因为自我定义的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能始终保有一份底气。

今天很多人选择独身，选择一个人生活，但不代表他们心中没有一个向往的人，或者身旁没有一个彼此关爱的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喜欢的人真的太重要了。在你打算稀里糊涂的过普通在你打算稀里糊涂的过普普通通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因为对方而想再努力一点。在那么多疲惫不堪甚至有些抬不起头的日子里，你会因为对方而觉得人生还有盼头。而在充满诱惑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你感到心安，那么这个人一定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1: 有人

当一件事情和你预期不一致的时候，把自己和这件事情抽离开。比如男朋友没有回你的信息，你就要想，关我什么事？说不定打游戏没看见。同事今天看到你没有打招呼，你就要想，关我什么事？可能他自己急着要去开会。不要把失败和自己混为一谈，要把自己从事情中抽离。这样一想，是不是事情就变简单了，脑子也没有那么乱了呢？

0: 今天很多人说到要培养高度的注意力，都会提供一个好的方法，叫做冥想。冥想不需要有太大的地方或者太长的时间，甚至每天10分钟都可以。但这10分钟你要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关掉会发出噪音的设备，定一个10分钟的闹钟，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舒服的坐姿，感受自己的呼吸，观察身体各个部位的感觉，让心慢慢的静下来。即使刚开始有杂乱的思绪都不要紧，你不用责怪自己，试着把自己拉回来，甚至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多练几次，注意力会慢慢的集中。
1: So, what would you little maniacs like to do first?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妖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传雄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小刚。1989年他以小刚为名推出首张个人单曲《尘烟》，到了1996年已经推出了第八张个人专辑，但是就是这张《我的心太乱》才一鸣惊人。1997年他开始转为幕后制作，并且以本名周传雄发表作品，不仅唱功了得，在制作跟创作部分有很多出色的案例，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黄昏》《寂寞沙洲冷》《花香》《男人海洋》等等。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们学会培养今天更新什么的一种意识吧，创意也好，整理也好，每天增加一条创新。毕竟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儿，但如果轻易懈怠，就会和创新渐行渐远，最后也只是反复地做该做的事，无法成长。其实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能力的增强，更应该如此。所以每日一新的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刷新自己，你想不想试一试？就从今天开始吧。

莫文蔚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开办慈善妇孺诊所，遇上当护士的罗惠德结成情近之缘。祖母罗惠德幼年时对黄老之学已有认识，替孙女取名文蔚是纪念为她启蒙的私塾。从小获得父母给予的优质生活及公书教学，培养他成了一位琴棋书画品学兼优的香港最杰出学生。父亲曾经出了一本书，叫做《给莫文蔚的健美汤饮》。莫文蔚也很崇拜哥哥，因为哥哥莫斯里就像一部活字典，问什么都能回答。家学渊源也给这位女歌手所有的创作和演唱带来狂野外表之下的深邃典雅。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边我们还在尽兴地去拥抱夏天最后的那种盛大和蓬勃，然后另一方面，哎，我们已经在悄悄地整理好各自的心情和那些匆忙没有完成的遗憾，慢慢和解。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在音乐里和你一起来接住通透和自洽。南昌歌，我们来听 BY2 这对双胞胎姐妹带来的一首《桃花旗袍》。哎，听听看，这是他们挑出自己固有标签的一次用心尝试哦。

会觉得放松了下来。也许实际情况不允许，可是在音乐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放下放下，然后放慢脚步，去留意生活里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浪漫，去感受每一个值得我们驻足的风景。哪怕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也有他的故事值得你品味。

0: 生气。
1: 江美琪身上特有的那种松弛感，我想是乐坛里面其他歌手很难复刻的那种特质。江麦琪出身小城啊，常年就独自穿行城市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然后晃来晃去的，哎，这样一种人生的状态完全就取材于他自己无数个漫无目的的散步的日常。你看，就是这样一把吉他，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曲，就完全靠他很干净很直白的人生撑起了全部的情绪，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对吧？只有一种街头闲逛的那种漫无目的的等晚风，然后记录的一些微小的日常，其实无数的朋友听完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对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静乐队的永远不变。有些不变是需要我们随时调整的，可是也带来了更多的踏实安稳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消遣方式，刷短视频、看剧集，包括游戏，包括线下聚会，但是依然有人愿意给时间给到广播，是为什么？其实你看，在前面那么多我所说的方式当中，我们的大脑始终是属于紧绷的去收集信息的一个状态，而广播是唯一一个能够解放你双眼的媒介。当我们的耳朵去自然地接收到声音、音乐，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视线可以自由地放空，我们就是这样的允许你一边生活一边悄悄地安放掉你的情绪。本质上来说，如果你喜欢上了一档广播节目，你实际上在精神上与它是高度契合的，你完成了一场经由音乐而有的高级交流，你在慢慢和生活和解，你在慢慢地向内沉淀，而这些是充满感官刺激的那些消遣无法给你的。

让我们这样一些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的人，去听到这样一处在山野田间吹来的晚风、吹来的花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刚才这一阵来自晚月 Moon 打雷的《把你留在格桑花海》。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被时间表牢牢地绑住的。几点上班，几点开会，似乎每一分钟我们都希望把它固定下来，做一个明确的任务，甚至连休息的时间也需要用规划来填满。生活当中你需要这样一个放松下来，甚至去做一个无所事事随意闲逛的人。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4: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3: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4: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5: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Natalie Lyon， 娜塔莉莱恩带来的 Grateful For， 心怀感恩。这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而且她一直都是以这种轻柔的抒情的音乐作品来记录生活里很多微小的幸福感。心怀感恩，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这种感恩心时，你就会获得很多的幸福感。怎么说呢，我们人有一种本能哈，这个本能就是天生就会向外索取，而且盯着没得到，很难去自然地生出这种感恩的。我们总是在等说这件事情成功了我才值得开心，那么等假期真的出行了啊，等这个目标落地了，等难题解决了，你才会愿意放松，愿意知足。所以这种本能就会困住我们，你永远只会盯着前面缺少的东西，而看不见当下在自己手里握着的温柔，你自然生不出感恩心，你自然没有办法感受到幸福。没有感恩心的人会觉得一切美好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感恩就是打破这种执念的一个突破口。当你开始感恩当下的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你才会实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你从一种被动的等待转变成主动的去创造生活。你通过这种身体力行的行动，你才会看见他人的付出。

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身处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松弛。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借由音乐的这份力量去到自然里面，去让它的辽阔去抚平我们内心狭隘烦闷的时候，你会收获独属于山野的治愈力量。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必需要奔赴到一个遥远的目的地，有时候简单到你在家插一束鲜花，你去慢慢悠悠地逛一个老街市集，你都能找回到遗失很久的生活诗意。我们来听白敬晨的《簪花女》。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还记得我跟大家提到过海边踏浪这件事情在这个夏天要被安排上。刚才的这首歌讲的就是海边的感慨，来自许佳慧，海是天空的还原色。我可能是最喜欢邀请大家看天望月的那个主持人，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一抬头的小动作，就可以让大家立刻拥抱辽阔，立刻感受到这种包容的力量，而这种包容的力量会把你所有的一些负面情绪都给消解掉。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天，望望海，因为大海和天空拥有同样包容的蓝色。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样的蓝调光景里找回那个

这是老牌的魔力红乐队带来的一首 All Night 彻夜狂欢。他们向来就特别擅长打造这种休闲聚会的流行的轻快的曲风，就这样直白的在音乐当中邀请你去大胆的释放心底心湖热烈的情绪。一首歌如果想要获得更多人的好感度，其实它的那个度是蛮难拿捏的，你看既要动感然后又不显得嘈杂，所以你需要平衡好这种热闹和舒适，这就是一个学问了。好了，希望音乐可以帮你卸下层层的紧绷感，去平衡好你的工作和生活。你可以是忙碌的，你可以是充满压力的，但是你有更多感受美好的权利，随心放空的时刻。最后的这一支，我们邀请大家在豆花 Lure 的歌声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3: 七月下旬以来，某电器品牌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内容以异性闯入私密空间为噱头，配以露骨台词，迅速引发全网批评，直接导致品牌股价连续多日下跌，让几块钱 AI 干掉数千万市值。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2: 哎，这事儿你说那还能怎么看？慢慢看，仔细看，冷静看。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国内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翻车，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这是三大核心重灾区啊。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话题，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吧，大家其实你一搜都能知道，这个电器品牌呢就是苏泊尔。那根据报道，七月下旬呢，这苏泊尔旗下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我这说这个话题实在是没办法，我要不给大家形容一下吧，你就感受不到它有多过分。但是你说我要是一形容吧，我都是觉得不太合适。就是什么擦边短视频呢，什么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你这种辣眼睛的剧情，你这短剧好像都不敢这么胡编乱造吧，全都出现在了他们的官方账号上。很多人当时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完了，赶紧联系苏泊尔官方啊，这账号被盗了，这肯定是被盗了。结果呢，根本不是，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官方运营人员发布的。不过你猜人家怎么解释？哎呦，一看这出事了，哦，啊，这个不是我们干的，这是 AI 干的啊，把锅一下子甩给 AI 了。估计 AI 这会儿也觉得好冤呐。哎，我就是个工具啊，你投喂给我什么词儿，我就帮你生成什么内容。 你让我搞低俗我就搞低俗了，你让我擦边我就擦边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怪我，你还甩锅给我，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以前啊，做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我们得用心策划，得细致的拍摄制作。现在可好，哈哈，没啥流程，直接输入关键词给我创意生成。哎呀，文案以前也得是要审核的，创意那也得是开会最后由领导拍板的，画面那也是要一秒一秒一帧一帧打磨的。过去啊，这手搓确实慢，但我们用心呐，它也不会出事啊。现在呢，运营人员输入关键词 AI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生成批量的脚本和视频，一个人能管理几十个账号，一天能产出上千条广告素材，产量是上去了，但审核呢，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上百还请人工做审核呢？有些企业就现在可会算账了， AI 成本几块钱，产出上千条素材，万一翻车了就删了呗，你就说是 AI 弄的。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啊，大家不看你的事故率，会只看事故量的。以前呢，一年出几个大事件，现在一个月就出几个，公众看到的就是这品牌怎么天天在作妖呢。这还不只是广告领域啊，各位， AI 翻车的剧本早就在更多领域轮番上演了。你比如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安徽有一位农民种了150亩芝麻，让 AI 来指导种地施肥用药，结果呢，一夜之间150亩芝麻大面积枯萎，近乎绝收了。 AI 错在哪儿了？他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但是他偏偏能用条理清晰、措辞专业、逻辑严谨的姿态，就是他摆出来的是那副样子啊，一本正经的在那制造谬论。这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他没有现实感知，他也没有什么独立判断，但是他可以依靠海量的网络数据，通过算法概率拼接出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方案。更可怕的是，这种思考惰性正在成为智能时代的普遍困境。过去你看，我们遇到难题，我们会翻找资料，我们会求助前辈，我们会反复推敲，现在呢，一键提问，一键出答案，至于答案对不对，最多我们就再问另一个 AI。 结果就是很多人的知识和思考最后都来自 AI。 你以为只有广告啊？我跟各位说吧，种地用 AI 也翻车了嘛，是不是？刚才说的这芝麻不就是这回事吗？ AI 的偏见呢，正在悄悄渗透更敏感的领域。什么领域？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让 AI 给学生的作文写反馈，结果呢，面对亚裔学生， AI 的修改意见总是围绕学业责任、行为礼貌，面对拉丁裔的学生呢，先入为主的认定人家英语不行，面对女生呢，满屏是写得真好这种感性的赞美，而一旦要面对男生呢，全是直白的批评。 AI 一旦知道学生的种族、性别，反馈质量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各位，你说这是教育吗？这是在帮学生吗？这是在用算法固化刻板的印象啊。医疗领域也一样，有调查显示近60%受访者遇到过 AI 诊断和医生不一致的情况。60%啊，各位啊，60%啊，吓不吓人？更麻烦的是，当 AI 和医生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听那个说的更轻的一方。谁把这病情描述的呀没那么严重，那我就相信谁的。不管对方是医生还是 AI 问诊的确填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空白，但是风险在于什么呢？它正在悄悄侵蚀医患之间多年积累的信任。说得更大一点吧，各位，金融、司法，你说哪个领域能幸免？金融领域，算法幻觉、歧视、黑箱问题日益凸显。你会发现，所有翻车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人把 AI 当成了答案，而不是工具。我们好像都忘了 AI 它是没有道德感的，他没有常识，他也没有判断力，他能生成给我们的全都是人类已经投喂给他的，所以你说他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创造呢？他只会放大训练数据里的偏见和错误， 他既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也可能分不清什么叫公平，什么叫责任。怎么办呢？国家层面已经行动了。今年5月，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本发布了，明确提出九大原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 AI 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但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替代不了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脑子里的那根弦呐。对企业来说， AI 省下来的钱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做审核，做人工把关，这个钱不能省。广告不是普通的流量素材，它是品牌资产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被一条几秒钟的广告，低俗的不行的擦边广告一下子就给透支没了。这个东西只需要那一瞬间呢，这笔账划算吗？对个人来说，遇到 AI 的建议多问一句这合不合理，多找一个人验证一下，别把算法当真理。说到底， AI 再强大，它也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智能化是时代的趋势，但独立思考永远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正是 AI 虽强莫轻狂，一旦滥用挺遭殃。思考独立不能忘，别把工具当爹娘。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品质。
1: 今天的关键词跟大家说的是品质。首先就说说这餐饮业啊，费大厨最近悄悄的把招牌改了，撤下了用了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语，哎，换成了朴实的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那根据相关报道，这事儿呢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大家发现啊，这个霸气的全国大王这个头衔，哈哈，全国小炒肉大王这头衔呢根本不是专业权威评定，只是一场线上的投票比赛，靠几张照片啊，几段视频就评出来了，含金量几乎为零，很难让消费者信服。这有些餐馆饭店呢为什么热衷搞这类噱头呢？说白了就是餐饮行业的内卷焦虑。当下呀，餐饮竞争确实白热化，你叫大王，那我叫啥呀？那我就叫王中王。各种夸大宣传都是为了抢流量博眼球，但营销啊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包装弄不好就反噬自己。如今呢，很多行业开始清理泛滥的大师王者头衔，餐饮生意终究要靠味道和品质说话，与其费心思呀抢这些虚头巴脑的头衔，玩各种营销套路，你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菜品，留住食客的真心。大家都说哎，学人家胖东来，胖东来那不是想学就学的，人家那是有魄力的，人家是有价值追求的，是有底线的。你看胖东来不就是因为一家超市那租金已经高到离谱了，怎么办？那于东来直接决定说不租了，退租，不跟这些道不同的人打交道，不跟这些不喜欢的人做生意，不租了。我估计啊，那些人现在呀都哭晕在厕所了。你想想现在这实体经济的门面，那么大一个商城啊，那么大个超市，说不租就不租了，回头他还要想再整租出去，能好租吗？影视业，各位，最近你看人家这服务品质挺新颖的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了。哈，三两好友结伴，人均花费两三百，花上两三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包含一套服装和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呢、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啊，一应俱全。从宫斗啊、谍战呐、到武侠呀，哎，这各种剧本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了。编剧还能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给你不断的更改这个剧本。你看看，文旅消费的风啊，早就吹过了看山是山的观光时代，如今讲究的是什么？是入戏共生啊！谁的心底还没藏着个演戏的瘾呢？谁不想过一把演戏的这种？哎呀，这个瘾，感受感受，是不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叙事者，把沉浸式的体验做成了一门造梦的生意？横店这招确实有戏。有些高端保姆月嫂啊，是不是也演出来的呀？一个月35000，请专家级的月嫂应该很靠谱吧？呵呵，跟各位说啊，搞不好你交的又是智商税。最近呢，有报道说是深圳一位宝妈花了3.5万，请了一位顶配专家级月嫂带娃52天，本以为是重金买安心呐，结果全程是沉浸式开盲盒闯险境啊。这位宝妈发现宝宝被后辈子啊蒙头2次，其中一次呢被蒙住大约10分钟，觉得孩子吃奶量大跌，想起来都后怕。更关键的是，宝妈家人呢曾多次特意提醒，千万呢别让被子盖住了宝宝。月嫂全程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完全不当回事儿。后来平台出来道歉了，可是道歉能有啥用啊？ 他们所谓的专家评级、专业认证，更像是包装精美的智商税啊。谁知道那些专家级的月嫂，那个专家级三个字是怎么评出来的呀？是用砖头砸出来的吧？服务有品质，月嫂也一样，否则你凭什么一个月拿人家35000啊？哎，就算是你这雇主人家不差钱，那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这良心不痛吗？你那良心是什么颜色的？来，你挖出来我看看。像月嫂这一类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培训培训，基本上那些操作你还说他能干出啥来？还能干出个花来吗？他靠的就是什么金牌吗？专业吗？看月嫂这活，甚至说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岗位靠的是啥呀？良心、操守、底线和自我要求。有品质的出游是啥样的？说一个很特别的啊。哎呀，这事儿我都不太敢相信。有人因为打错字，从湖南的郴州到了陕西的滨州。最近呢，这事儿上热搜了，新闻主角尤女士就说了啊，自己的娘家呀在四川，婆家呢在广东。暑假呢，他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想啊坐动车到郴州下车，然后呢再拼车回广东。结果呢，把那票啊买到了陕西滨州去了。好家伙，这一南一北的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啊，为什么买错了票呢？尤女士表示，她习惯用笔画写字，就是直接在这个屏幕上就这么写。那滨呢和那个郴呢，这两个字不都差不多吗？一个林，那个滨这边三撇，那郴这边一耳刀。结果阴差阳错的把这郴州的票买到了滨州去了。三个人上车呀，这是说上车就睡着了。你说睡着就睡着呗，你说过一站两站的你就醒醒看看呢，往外边也没有。直到终点站报站了才反应过来，好家伙，这眼睛一闭一睁，直接穿越了黄土高坡呀！这睡眠质量，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样的睡眠呢？在这火车上能1000多公里一直睡？天哪，这真是主打一个上车睡觉，下车蒙圈呢。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就当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地理课吧。关键是这地理课上的挺迷糊啊，全靠脑补啊，这眼睛一闭一睁，这地理课上完了啥也没看着，这体验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儿子陪老爹体验外卖员系列视频全网刷屏。视频的主人公啊是义乌的一对父子，因为14岁的儿子缺乏危机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20天里啊，父亲仅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来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以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了谋生不易，而本来呢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波当中破冰了。你看，好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跑过的每一单都是最硬核的生活教育，算过的每一笔账都是最真实的财商课。少年在烈日下湿透的衣衫比任何说教都有用，紧绷的亲情关系也在并肩作战当中悄然改变。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可能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的皮肤。各位听着是不是非常气愤？医疗垃圾变身天天接触的手机壳，这种极限降本的歪脑筋暴露的不只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监管链条上的跑冒滴漏。平台要拉黑名单，监管部门要上手段溯源头，别让手机壳成了潜伏在掌心的隐形杀手。必须让这些黑心商家一旦伸手就被捉，并且得让他疼到骨头里。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让人明白，爱情就是让人飞蛾扑火的一般的执着，沉溺于感情世界当中的一种深情和美好。就像花一样，花会开；就像鸟一样，鸟会鸣叫，会唱歌。爱就爱了，就这样去爱吧。

0: 任贤齐的歌，有一丝俏皮的微笑在里面，活泼的轻松里面那种淡淡的忧伤，感觉非常的奇妙。
1: 看着你有些难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另一种平静，有一种付出一切不求回报的情感，有一种用尽全身气力去爱你的气息。秦绮贞才华横溢，她的歌词中有一种淡漠而有哲理的意味，但她的声音却是偏柔弱稚气，让人听了有一种分裂的感觉。歌词节奏中分明的那种节拍鼓点和悠长的长音也很有特色。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会呼吸的痛》在梁静茹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下，哎，你听到那种忧伤是很令人难忘的。悲伤的意境和伤感的情怀，梁静茹总是淡淡的在歌唱，用深深的情感来打动你的心弦。

一开始我只是相信伟大的是爱情，最后我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信乐团的吟唱从来都是惊天动地，他要表达的情感也是浓烈至极，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首歌。听完以后会不会让你对爱情潸然泪下呢？这是一种冲动，也是一种感慨。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7: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我比谁都清楚》来自陈晓东，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一首《我愿意》来自王菲，很喜欢这首歌，把那些沉迷在爱情中的女子那种执迷不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这样的歌来为自己抒怀。

歌声很清澈深情，曲又很悠扬悦耳。喜欢你，这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这样甜蜜的歌词由黄家驹唱来，真的有一种真诚和稚气，富有感染力的喜欢你，听起来心中摆着千绕，深情一片。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王若琳是很有个性的歌者，声音中有一点磁性，调子是滴滴缓缓，曲子有一点慵懒别致。这首《迷宫》唱的是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0: 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7: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8: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9: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0: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7: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期许请出去过4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20: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9: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3种赛道，或者叫3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3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3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20: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3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19: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20: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面，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嗯、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19: 嗯，
20: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9: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20: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9: 所有类型都是。
20: 嗯，基本上。
19: 嗯，
20: 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19: 嗯，
20: 对。
19: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
20: 嗯、
19: 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20: 他会有 family room、
19: 啊、
20: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9: 啊，
20: 对，
19: 明白、
20: 啊、
19: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20: 对啊、嗯、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嗯、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
19: 嗯、
20: 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19: 嗯，
20: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19: 嗯
20: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9: 吃的怎么样，
20: 吃的怎么样、
19: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20: 对，肯定能吃饱、嗯、对，
19: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2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嗯、是不是含酒、嗯、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
19: 啊、
20: 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他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
19: 啊、
20: 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
19: 嗯、
20: 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
19: 嗯、
20: 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9: 我们说是美金哦，
20: 美金、嗯、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
19: 嗯，
20: 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
19: 嗯、
20: 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
19: 嗯、
20: 当然你也可以出来、嗯、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9: 明白明白、嗯、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
20: 嗯、
19: 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20: 对，
19: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
20: 嗯，
19: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20: 对，
19: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2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9: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20: 对，自己搭帐篷
19: 的
20: 那种
19: 帐篷，
20: 帐篷就是
19: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20: 对、
19: 嗯、
20: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
19: 嗯、
20: 啊、
19: 嗯。
20: 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9: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20: 对，
19: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2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19: 嗯、
20: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的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9: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2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9: 对，
2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19: 嗯、
20: 然后
19: 你享受到的
20: 服务
19: 对,
20: 对
19: 是什么样的、
20: 嗯嗯、
19: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 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
20: 嗯、
19: 来决定的、
20: 嗯、
19: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20: 嗯、
19: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20: 嗯、
19: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20: 对
19: 正式启程了
2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嗯、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三天
19: 嗯
20: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三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9: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2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三天、嗯、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19: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嗯、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三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2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十天九晚
19: 啊、
20: 嗯，
19: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20: 对，十天九晚或者是八天七晚这么一个行程。
19: 十天九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
20: 嗯、
19: 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七到八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20: 嗯、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四到五个不同的国家公园。
19: 嗯、
20: 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9: 嗯、
20: 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19: 嗯、
20: 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
19: 哦、
20: 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
19: 嗯，
20: 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19: 嗯，
20: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
19: 嗯、
20: 然后也有湿地
19: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坐
20: 车
19: 全都
20: 是
19: 坐车
20: 对
19: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20: 是的
19: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20: 嗯、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9: 明白
2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19: 嗯、
20: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9: 嗯、
20: 啊对、
19: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20: 嗯、
19: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啊
20: 嗯
19: 包括坦桑尼亚呀、啊、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20: 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
19: 嗯、
20: 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9: 嗯
20: 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19: 嗯、
20: 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
19: 嗯、
20: 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19: 嗯、
20: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
19: 嗯
20: 啊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19: oh.
20: 啊，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 oh. 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
19: mm.
20: 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的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6: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5: 对，
6: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4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5: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6: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5: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6: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面，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5: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6: 对
5: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6: 是没错没错。
5: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6: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5: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 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6: 对，
5: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6: 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5: 这一定不用担心。
6: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5: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6: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5: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6: 是
5: 你、
6: 就
5: 是、
6: 怎么
5: 又
6: 看到了狮子。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5: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6: 对，
5: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而已。
6: 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5: 必备
6: 的。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5: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6: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5: 这么快，
6: 非常快。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5: 哇，
6: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5: 对，黑背大猩猩
6: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对。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5: 如果你要消费，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6: 都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每天。
5: 哦，
6: 对，
5: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6: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5: 当然，
6: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5: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6: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5: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喽。
6: 谢谢大家，
5: 我是袁一，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8: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7: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9: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 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

0: 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0: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炎炎夏日进入三伏天之后，大家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但是偏偏有些朋友一开空调就手脚冰凉，浑身发冷，关了空调别人一身大汗，自己反而觉得温度合适。这样的朋友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办公室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为您邀请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
6: 那马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患者就跟您说，哎呀，到了夏天我就不敢在空调房子里面待，我就觉得是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都觉得温度合适，但是呢我就觉得冷的不行，有这样的患者吗？
7: 其实这样的患者啊还挺多的，经常呢有人就跟我说，说那个，哎呀，同事把那个空调开得太凉了，我简直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不住，特别难受，这个夏天，这样的病人还挺多的。
6: 嗯，
7: 其实呢确实是，对于这个我们人来说，其实我们人呢，中医理论讲呢，我们和这个自然呢还是整体的。
6: 嗯，
7: 所以到了夏天呢，那我们呢就是阳气呢就浮越于外了，我们中医的理论是这样说。再有呢就是阳气浮越以外以后，我们中医讲腠理开泄，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的汗毛孔打开了
6: 啊。
7: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寒冷、冷风不断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凉。
6: 嗯，
7: 因为这个冷风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开的这个汗毛孔直侵肌表
6: 啊，
7: 时间长了以后就损伤了阳气，所以呢它就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

0: 就特别怕冷，特别怕这个空调，在这个办公室待着也感觉特别不舒服。
1: 嗯，但是啊，这空调有的时候这温度呢不是特别的低，像现在我们都提倡空调开到26度左右，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当中觉得还挺舒服的，哎呦，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冷。但是即便是26、27度这样的温度，也有一些朋友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个夏天在屋子里面可能30多度，别人都稍微都开始出汗了，他就觉得这温度才合适，这是不是就不太正常了？
0: 其实呢，人体的这个体质确实差异很大。
1: 嗯。
0: 有一些人呢，他就比较怕冷。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程度不是很重，
1: 嗯，
0: 比方说稍微有一点怕冷，那他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呢，走到温暖的这个环境里，又很容易的就能缓解过来。
1: 哦。
0: 那这样呢，一般问题也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他跟正常人的区别很大，就是别人都觉得很舒适的一个温度，他觉得特别怕冷，
1: 嗯，
0: 而且呢就伴随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怕冷呢，还有就是增加了这个衣服它缓解的也不是很明显
1: 啊，
0: 还有一些像他的大便呢比较稀溏，感觉整体的这个精气神都不够，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状态了。
1: 哦，
0: 像这种呢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找医生去看一看，
1: 专科就诊一下。所以说怕冷咱们也得分程度，可能不是特别严重的怕冷，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体质不同导致的，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长呢。每一个人对于温度的感受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区别，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又能很快的到我们说户外了以后缓过来的话，问题不大，这可能是体质导致的。但是如果迟迟缓不过来，甚至伴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比如说大便的这种稀溏，那可能这时候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这时候我们需要专科干预。刚才您说到了这体质问题，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医其实把我们的体质分为寒性的、热性的，像比较怕冷的这些朋友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寒性体质啊？
0: 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怕冷吧，其实它原因很多。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阳气虚，阳气不足导致他怕冷。像我们小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他就坐在这个墙根底下晒太阳。
1: 嗯，
0: 这样的人你看他萎靡不振的，看着精神也不足。
1: 嗯，
0: 这就是阳气不足引起的。哦，因为老年人他本身阳气就亏虚了。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阳气虚，而是呢因为肝气瘀滞，那气血瘀滞以后呢，那他就气血不畅了，这样呢把这个热气呢瘀滞在里边了，反倒是呢手脚凉，他自身并没有感觉到很冷。
1: 哦，
0: 像这种情况他就不是因为阳气虚导致的，而是因为气机瘀滞引起的。
1: 哦，有的朋友的这个凉他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浑身都发冷。
0: 对，
1: 他喜欢晒太阳，喜欢在温度高的环境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自己感觉不到冷，因为他其实我们说躯体这一块他不凉，他凉的就是我们的四肢、手啊、脚啊，可能跟别人握手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0: 是的。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气血不畅所导致的，而我们自己感觉到凉呢，这可能是阳气不足导致的。
0: 对。
1: 嗯，那我们中医上比如说划分这个寒热体质，这个和怕冷和不怕冷之间没有啥直接关系是吧？
0: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也并不是说直接
1: 那么密切，
0: 那么密切，
1: 就是所有寒性体质的朋友都怕冷，不是这样，有的寒性体质的朋友也不怕冷。
0: 寒性体质的人呢，其实他大部分还是比较怕冷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不是怕冷的人
1: 都是寒性体质。
0: 体质
1: 啊，好，我们得理解一下，这个寒热体质的朋友相对来说寒性体质的朋友更怕冷，热性体质的朋友更不怕冷。
0: 对，
1: 但并不是说所有怕冷的原因都是因为体质所导致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原因主要刚才分析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有可能是气血不畅，这可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两类原因。
0: 对，女性朋友里边这两类就是见的比较多一些。
1: 嗯，因为我们知道啊，手啊、脚啊，这好像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这些部位，
0: 嗯，
1: 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血液循环什么的本来就比较差，它就容易感觉到冷啊？
0: 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的中医理论讲呢，就是这个四肢呢，它 它是诸阳之本。
1: 嗯，
0: 这个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末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阳气运行呢到了四肢末端，它就是最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如果说平时呢阳气不足，那你这个四肢末端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
1: 嗯，
0: 而脾胃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你的脾气亏虚，无力去推动这个阳气的运行，那你的四肢末端呢也会感觉到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总是感觉冷，其实呢主要是手脚凉，而其他地方呢、
1: 哦、
0: 又不是很明显。
1: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气血不畅所导致的。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这个6063这个朋友说，在办公室待着，开空调觉得冷，不开空调觉得闷，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朋友就跟我们今天说的其实非常的类似，夏天别人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但是他就会觉得凉。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因为他后面还说了，他说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经常到户外走一走，缓解一下？想问这样的话能够去把我们的手脚冰凉问题解决吗？这是不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呢？到了户外暖和过来了，手脚不凉了，一进空调房不是还得凉吗？
2: 就是刚才这个朋友这种情况呢，其实他还是大体属于气血瘀滞的这种情况
1: 啊。
2: 就是呢，如果说他在很暖和的环境里边呢，他又觉得这个手脚凉，但是呢，其实他呢行动以后，比方说他出去走一走，他回来呢又感觉好了。实际上呢，我们中医讲呢，动则生阳，就是他活动以后有行气活血的作用，那他的气机瘀滞的这些情况呢就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对这个朋友来说，我给他的建议呢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把他的心情放松，这样呢他的情志抑郁这些状况有所缓解以后，他自然就会好一些。
1: 还有燕林，这也是老听众了，他说自己啊是属于上热下寒的体质，怕热，吃凉的东西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喜欢，上面觉得热，下半身觉得凉。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刚才我们说的是手脚觉得凉，但是身躯体这个中间的部位觉得还挺暖和的。这朋友是分段了，上面凉，下面上面热，下面凉，这是咋回事啊？
2: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同样还是他的气血不流通，他上下呢交通不好。根源呢跟这个肝郁脾虚还是有关系。实际上这样很多的这个上热下寒的人还是跟他的情志因素有关，因为呢经常呢就是感觉这个肝气不舒，也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从根源上他的脾胃运化气血的能力差，这样呢就导致了上下的这种接续不好，引起了这个情况。
1: 这个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喜欢吃凉的东西，吃雪糕什么的，因为上半身还是觉得热吧，有火觉得热，他能吃吗？这吃完了之后会不会我们说寒凉的东西到我们体内之后更加凝滞，更运行不到我们下半身了？
2: 其实是的，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呢，其实吃这个凉饮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凉饮料呢损伤了这个脾阳以后，导致他气血不通，更差了。脾胃受到损害以后，气血生化乏源，他对他的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个加重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他吃这种冰的饮料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吃一些这种温软的食物啊，保护好他的脾胃。
1: 但是这个朋友说了嘛，自己夏天的时候上半身又特别怕热，他还问专家该怎么调理啊，立马就问您了。这该怎么调理啊？
2: 首先呢就是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呢出去走一走。通过这种运动让他的心态变好，也能让他的气血流通起来。再有呢，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就是喝一些这个行气活血的这些茶饮。
1: 就代茶饮
2: 啊。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玫瑰花啊，包括这些那个代代花啊，这些都有一些行气的作用。包括陈皮和白茶配到一起，这些都是可以的。通过这些行气活血的这些茶饮，其实呢也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说了，如果说它症状特别重，那还是要看医生。
1: 我们刚才给您提供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多运动，再加上一些代茶饮的调理，您可以先试试。比如说您调理了两周之后发现这情况没有改善的话，还是建议您专科就诊，让医生望闻问切之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初步通过您的描述给您大致判断一下，有可能是我们的肝气郁结在这里导致了我们的气血循环不畅导致的。所以说您可以试一试代茶饮和多运动保持良好心情这个方法，不行的话咱们再去看看医生。还有这个清茶思雨说了，现在好多人都是上热下寒吧，胃 还有小肚子这个时候比自己的手心温度感觉都要低，这样的朋友现在多吗？
2: 挺多的，就尤其是女生、
1: 嗯、
2: 很多都感觉自己的这个肚子是
1: 凉
2: 凉
1: 的。
2: 嗯，
1: 这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很有关系？大家经常久坐不动，可能玩手机啊、看电脑啊，都是一坐坐一天，这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样的上热下寒，运行不畅。
2: 对，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日常呢，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都没有大注意。现在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啊，很多女生看她穿的这个露脐装啊，哎，包括穿裙子把脚踝。

0: 系啊了。
1: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朋友问说，为啥夏天怕冷的往往都是女的？是因为女性的阳气天生就比男性弱吗？说我们办公室男的哗哗出汗，但自己就觉得这温度还挺合适的呀，是不是女性朋友更怕冷啊？
1: 其实从体质上来说呢，女性呢确实是更容易怕冷一些。
0: 嗯，
1: 你看女性这一生里边，她经历了几件大事儿，经、孕、产、乳，
0: 嗯，
1: 这些事情呢都其实是耗伤气血的。
0: 哦，
1: 那我们中医呢又讲这个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女性失血以后呢，那气无所依附，这个阳气呢自然也就亏虚，它的温煦的能力就会变差。
0: 嗯，
1: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中医理论呢，就是说女子呢以肝为先天。
0: 嗯，
1: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女性呢都特别爱生气？
0: 嗯，
1: 所以呢就是
0: 心思比较细腻。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您说的特别让我们爱听。确实呢这个肝气瘀滞呢就导致了这个气机不畅，气血不流通，也容易导致这个怕冷。
0: 哦，
1: 再有呢就是女性呢实际上她的体质呢还是属阴的，
0: 嗯，
1: 和男性不同。所以呢这种体质下也导致了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怕冷。
0: 嗯，而且在年龄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不光是性别有差异，因为我们看到小孩啊，他好像特别的不怕冷。
1: 嗯，
0: 这夏天这空调我们都觉得挺凉的，这小孩还哗哗出汗，然后呢光着小脚在地上跑来跑去，这脚你一摸还是热热乎乎的。像这个孩子和老年人好像就是两个极端，老年朋友好像更怕冷一些，孩子就更怕热一些，这是不是年龄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对，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在农村经常看到那些老头老太太啊，就坐在这个墙根底下晒太阳。
0: 嗯，
1: 那人老了之后，肯定就是阳气呢，随着年龄是逐渐的衰退。像我们《内经》里边的七气理论，就是女性呢，到了35岁以后，就阳明脉衰，面始焦，乏始堕。
0: 哦，
1: 就女性啊，她到了35岁之后，这个阳气呢就逐步的走下坡路了。
0: 嗯，
1: 你看到了这个七八十岁，这很多老年人，我们看他精气神没那么足了。
0: 嗯，
1: 这就是精特别萎靡，这些都是阳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0: 哦，
1: 小孩呢，我们把它叫做至阳之体。
0: 嗯，
1: 就小孩呢，他还是阳气比较充盛，所以呢，他就不怕冷。
0: 嗯。
1: 这个阳气呢和年龄呢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0: 对，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得特别提醒一下，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说开空调吧，爷爷奶奶说不冷啊，这个不热呀，还挺舒服的，这时候不用开空调，给他扇扇风扇就行了。但是您要知道，孩子对于热的这个感受啊和您是有差别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已经挺热的了。所以说有孩子的家庭，可能这空调你还是得该用就用起来，因为他们确实是比较怕热的一个群体。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哎，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时候。

0: 我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说说咱家厨房里的中药铺。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7: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嗯，说到我们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哈，其实大家仔细想来，发现好像它们都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
17: 嗯，
16: 好像差不多都能和中药扯上瓜葛。
17: 对，确实是咱们中国人里面有深厚的这种基础。一般的老人呢，几乎没有不做饭的。那做饭的时候呢，对这个甭管是调料，甭管是佐料，还是真的主食，还是真的蔬菜水果，每一个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和归经的，几乎都可以当作药用。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知道，可能你到风寒感冒的时候会弄点姜糖水喝喝，然后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了这个就是吃了鱼蟹不舒服的时候，弄一点紫苏。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其实也就是中药最开始有，就是能够认识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是对中药呢，也不是特别远，感觉很亲切。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忙，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家里吃饭呢，慢慢就成为一个无奈的这种选择。如果有选择都会出去吃，这样省一些事情，然后对食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对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呢就是去选择菜品，怎么样去点菜的时候，更多会注意到说口味、卖相是不是时髦，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新鲜。那这样追求下来呢，可能离健康就渐行渐远，就真的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16: 真是这样哈，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大家所承受压力的变化，让我们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家里厨房的那个中药铺闲置起来了。
17: 对，
16: 其实我们真是应该好好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哈。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 啊，有点这个

0: 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1: 嗯
0: 嗯，
1: 对，
0: 嗯、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就我们那个煲汤，其实就很像中药的熬中药。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就是嗯，中药和中医师和这个厨子或者我们说的厨师，其实有共同的这种祖师爷，也就是说，伊尹，
0: 嗯，
1: 他能够做汤液老李，同时能够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理论去指导治国，
0: 嗯，
1: 其实他是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祖师爷，
0: 哦，
1: 他就开创了一个中药的主要的剂型方式，以汤药为主，而且历经数千年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要不我们说药食同源嘛，哈，嗯，这个厨行的祖先和中医的这个鼻祖竟然是一个人。所以大家更好好利用起厨房里的中药铺。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厨房里的这些宝贝哈，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我们首先就说我们炒菜经常用的一道就是姜。
1: 嗯，姜呢其实的的确确是有诸多功效，而且被人认知的现在其实是少部分。
0: 哦，像海洋一样，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没有探寻到的哈。
1: 对，确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炒菜的时候用姜，无非是解油腻，去提一个鲜味儿，或者是说去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个香气，然后去除风寒这样的。但是用在中药里面，它就是说它的真的药用价值，它有很多很多。
0: 嗯，
1: 然后它的成分，姜的挥发油里面的酚类的，然后酮类的，都是很多的这样成分。那第一个呢，它的成分，它当然有促进食欲的这种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用它炒菜特别多啊。那这样呢是大大的刺激食欲的，所以它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还有明显的发汗作用。
0: 嗯，
1: 所以你看吃这些比较偏辣的饮食，大家都会满头大汗，它有发汗的作用。再引申出来，它有去风寒的作用，它能够扩张皮下的小血管，那使得就是我们感冒了就觉得浑身发冷这样的症状能明显得到改观，同时发汗，我们叫发表的作用。
0: 嗯，
1: 还有中药里面的明文记载，就它一味就有很强的这种止呕的功效。我们也可以试，我在平时在这个生活中也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儿，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她这个吃了不太好的食物，好像是凉的，冬天的时候吃的凉的东西，引起呕吐，然后这个呕吐就止不下来了，就是一直在呕，人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其实胃里已经吐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在呕，那
0: 就是变成一个单纯的肌肉的反射了。
1: 对，就是一个反射。这种时候呢，我就给他弄了点这个姜水，他本身是不吃辣的，所以呢，他不太喜欢生姜这个味道，然后他又不舒服，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喝，然后我劝了半天，我说你试试，然后试了这么一两口，他说他的原话是生姜水入胃以后那个胃就不折腾了。
0: 嗯，一下就安抚下来了。
1: 对，就舒服了。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身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它的这种功效 很少有人知道。
0: 哦，那说生姜是止呕的圣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哈。
1: 嗯
0: 嗯，就是这种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生姜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对，它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不同原因造成的呕吐，如果你有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中医最讲的是辨证施治，那是更好。生姜本身它的性味是温的，所以它止的呕吐，寒性的呕吐是效果更好的。
0: 嗯，
1: 如果你说本来是热性的呕吐，然后它是温药，那它的治疗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一些。
0: 嗯，但无论如何哈，您知道家里的厨房里的这个生姜还有这样的食疗作用的话，如果您是寒性的呕吐，手边又没有药，又没有时间说我到医院去看一趟的话，那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这个生姜有温肺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它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咳效果。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这个姜了哈，其实姜也分很多类，有干姜，有生姜啊，还有一种是姜叫沙姜。
2: 嗯，对，沙姜其实是咱们盐焗鸡里面特别特色的一个调料。嗯，它的味道香，但是腥串的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它就构成了盐焗鸡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它使用上非常方便，其实沙姜就是中药里面的山奈这一味药，它有明显的止疼、温中、化饮这种作用，它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也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用在饮食里面它又有很好的味道，这样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您说它温中化饮啊，我们知道中药里这个中指的是消化系统，那您说的化饮是什么意思呢？
2: 一般呢消化系统不好会不太愿意喝水，或者是说对水液的运化也会有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喝完水以后不舒服，它老停在这儿不往下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症状，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这些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包括干姜也包括山奈，就是我们说的沙姜，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山奈哈，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盐焗鸡的这个原料哈，盐焗鸡中调料原料这的一种。是不是在沙茶酱里也有这个山奈，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姜的这个成分？
2: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尤其是被广东或者南方的人用的相对多一些，是当地一种特色的这种调料。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沙姜哈，也说到了沙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逛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这个沙姜吗？
2: 您可以在调料市场买到，就是它不是鲜的这种菜市场，而是这种比如说是咱们的批发市场里面的调料柜台，或者是您直接就去买这个盐焗鸡的调料，它里面都会配有一定比例的沙姜。
1: 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盐焗鸡粉。
2: 对对对对，
1: 这个盐焗鸡粉吴浩老师在家里经常用，给大家说说您怎么用这个盐焗鸡粉吧。
2: 我基本上把它用成是一个复合的调料，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它有明显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你拿它做肉食，当然做盐焗鸡的话那当然是最纯正的，可能你就只要在外面把表皮擦上，然后腌制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入了味儿以后，这个整个的鸡的味道就会比较不错。然后你用它来怎么做，其实它已经入味儿了，就带着这个香味。即使不是有这个荤菜，我比如说我做冬瓜汤，就是有一些素菜，纯素菜这样的情况，我也愿意使用一些，因为它的味道呢相对来讲比较强烈一些，比较浓厚，所以尤其是像感冒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一些像胡椒啊或者酸辣汤这种作用，同时呢口感也还不错，
1: 而且吃起来会比较痛快哈，
2: 对，
1: 可能还有通窍的功能呢。吃起来觉得哎呀出点小汗是吧？
2: 对对对，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发汗的作用。
1: 说到姜的分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沙姜，其实姜还有干姜、生姜之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紫姜是不是就是生姜啊？
2: 紫姜是生姜里面生长的最嫩的部分，叫紫姜。紫姜的纤维素呢特别少，因此紫姜一般用来做菜蔬，就不光是调料，而是真正作为蔬菜，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就是苏北扬州啊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大煮干丝，就是咱们这个菜的原始，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

0: 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子姜，它是要腌制过的子姜。那子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
1: 柴了哈。
0: 对，但是老姜有老姜的这种好处，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对，我们说过，就是干姜的培植方式和生姜不一样，它就不需要培土，它这个生长以后，大部分的这个转化的物质全都积累在整个的这个块茎当中，那它晾干以后体积缩小的并不特别明显，那这样呢，它的这个颗蜡成分明显是浓度比较高的，所以生姜和干姜并不是生姜晒干了就叫干姜，它是两个姜
1: 培植方式
0: 不一样所产生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干姜呢明显有温中的这种作用，说白了就是治疗这种寒邪直中的胃疼啊，然后尤其像咱们夏天吃了冰棍儿，或者这时候你吃冰棍儿引起的这种胃疼，这个干姜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同时它明显这个因为这个外感风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干姜的治疗效果要比生姜好。它都走在中焦，它的温热作用更强，它就没有发散皮肤的那些作用了。
1: 它的药效更往里哈。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干姜和生姜的一个区别。
1: 嗯，那我们厨房里放的那个每天炒菜炝锅的那个就是生姜。
0: 对，那是生姜。
1: 嗯，
0: 那个也不是紫姜。
1: 嗯，
0: 那是生姜。然后它的这个挥发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水分呢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合适作为调料来使用。
1: 嗯，厨房里真的是这个生姜像一块金子一样哈。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说到这儿哈，说到姜，很多朋友想到另一种姜了，这种姜叫鬼子姜。这个鬼子姜和这个姜有关系吗？
0: 植物类别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叫的名儿里面，因为它长相稍微有点像，所以大家就叫它鬼子姜。鬼子姜其实叫菊鱼，又叫洋姜，是一个菊科向日葵属的这样的草本植物，而且不是中国原产，是来自欧洲的。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块茎，然后长它，咱们用食用的部位呢是块茎，而且这个食用的部位比较像咱们的姜。所以咱们就给命名成鬼子姜了。
1: 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哈。我听说好像对血糖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它利水除湿，还有清热凉血，益胃和中。它功效还是不少的，而且它对这个血糖的调节作用是特别的突出，因此呢也是被推荐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理想的菜蔬食物。
1: 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哈，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健康。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

0: 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递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记忆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

0: 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 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

0: 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的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鉴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 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是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渐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
7: 航速、飘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启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见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1: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

0: 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个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2: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我想说，把老祖宗的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 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

0: 上，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7: 救命！救命！
6: 儿子，儿子！
7: 老爸，老爸！
8: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6: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8: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6: 原来是一场梦啊！
9: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七月下旬以来，某电器品牌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内容以异性闯入私密空间为噱头，配以露骨台词，迅速引发全网批评，直接导致品牌股价连续多日下跌，让几块钱 AI 干掉数千万市值。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哎，这事儿你说那还能怎么看？慢慢看，仔细看，冷静看。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国内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翻车，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这是三大核心重灾区啊。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话题，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吧，大家其实你一搜都能知道，这个电器品牌呢就是苏泊尔。那根据报道，七月下旬呢，这苏泊尔旗下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我这说这个话题实在是没办法，我要不给大家形容一下吧，你就感受不到它有多过分。但是你说我要是一形容吧，我都是觉得不太合适。就是什么擦边短视频呢，什么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你这种辣眼睛的剧情，你这短剧好像都不敢这么胡编乱造吧，全都出现在了他们的官方账号上。很多人当时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完了，赶紧联系苏泊尔官方啊，这账号被盗了，这肯定是被盗了。结果呢，根本不是，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官方运营人员发布的。不过你猜人家怎么解释？哎呦，一看这出事了，哦，啊，这个不是我们干的，这是 AI 干的啊，把锅一下子甩给 AI 了。估计 AI 这会儿也觉得好冤呐。哎，我就是个工具啊，你投喂给我什么词儿，我就帮你生成什么内容，你让我搞低俗我就搞低俗了，你让我擦边我就擦边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怪我，你还甩锅给我，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以前啊，做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我们得用心策划，得细致的拍摄制作。现在可好，哈哈，没啥流程，直接输入关键词给我创意生成。哎呀，文案以前也得是要审核的，创意那也得是开会最后由领导拍板的，画面那也是要一秒一秒一帧一帧打磨的。过去啊，这手搓确实慢，但我们用心呐，它也不会出事啊。现在呢，运营人员输入关键词， AI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生成批量的脚本和视频，一个人能管理几十个账号，一天能产出上千条广告素材，产量是上去了，但审核呢？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上百还请人工做审核呢？有些企业就现在可会算账了， AI 成本几块钱，产出上千条素材，万一翻车了就删了呗，你就说是 AI 弄的。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啊，大家不看你的事故率，会只看事故量的。以前呢，一年出几个大事件，现在一个月就出几个，公众看到的就是这品牌怎么天天在作妖呢？这还不只是广告领域啊，各位 ，AI 翻车的剧本早就在更多领域轮番上演了。你比如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安徽有一位农民种了150亩芝麻，让 AI 来指导种地、施肥、用药，结果呢，一夜之间150亩芝麻大面积枯萎，近乎绝收了。AI 错在哪儿了？他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但是他偏偏能用条理清晰、措辞专业、逻辑严谨的姿态，就是他摆出来的是那副样子啊，一本正经的在那制造谬论，这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他没有现实感知， 他也没有什么独立判断，但是他可以依靠海量的网络数据，通过算法概率拼接出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方案。更可怕的是，这种思考惰性正在成为智能时代的普遍困境。过去你看，我们遇到难题，我们会翻找资料，我们会求助前辈，我们会反复推敲。现在呢，一键提问，一键出答案，至于答案对不对啊，最多我们就再问另一个 AI。 结果就是很多人的知识和思考最后都来自 AI。 你以为只有广告啊？嘿，我跟各位说吧，种地用 AI 也翻车了嘛，是不是？刚才说的这芝麻不就是这回事吗？ AI 的偏见呢，正在悄悄渗透更敏感的领域。什么领域？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让 AI 给学生的作文写反馈，结果呢，面对亚裔学生， AI 的修改意见总是围绕学业责任、行为礼貌；面对拉丁裔的学生呢，先入为主的认定人家英语不行；面对女生呢，满屏是写得真好这种感性的赞美，而一旦要面对男生呢，全是直白的批评。

AI 一旦知道学生的种族、性别，反馈质量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各位，你说这是教育吗？这是在帮学生吗？这是在用算法固化刻板的印象啊。医疗领域也一样，有调查显示，近60%受访者遇到过 AI 诊断和医生不一致的情况。60%啊，各位啊，60%啊，吓不吓人？更麻烦的是，当 AI 和医生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听那个说的更轻的一方。谁把这病情描述的呀没那么严重，那我就相信谁的。不管对方是医生还是 AI 问诊的确填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空白，但是风险在于什么呢？它正在悄悄侵蚀医患之间多年积累的信任。说得更大一点吧，各位，金融、司法，你说哪个领域能幸免？金融领域算法幻觉、歧视、黑箱问题日益凸显。你会发现所有翻车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人把 AI 当成了答案而不是工具。我们好像都忘了 AI 它是没有道德感的，它没有常识，它也没有判断力，它能生成给我们的全都是人类已经投喂给它的，所以你说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创造呢？它只会放大训练数据里的偏见和错误，它既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也可能分不清什么叫公平，什么叫责任。怎么办呢？国家层面已经行动了。今年5月，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本发布了，明确提出9大原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 AI 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但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替代不了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脑子里的那根弦呐。对企业来说， AI 省下来的钱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做审核，做人工把关，这个钱不能省。广告不是普通的流量素材，它是品牌资产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被一条几秒钟的广告，低俗的不行的擦边广告一下子就给透支没了，这个东西只需要那一瞬间呐，这笔账划算吗？对个人来说，遇到 AI 的建议多问一句这合不合理，多找一个人验证一下，别把算法当真理。说到底， AI 再强大，它也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智能化是时代的趋势，但独立思考永远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正是 AI 虽强莫轻狂，一旦滥用挺遭殃。思考独立不能忘，别把工具当爹娘。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3: 品质。
1: 今天的关键词跟大家说的是品质。首先就说说这餐饮业啊，费大厨最近悄悄的把招牌改了，撤下了用了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语，哎，换成了朴实的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那根据相关报道，这事儿呢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大家发现啊，这个霸气的全国大王这个头衔，哈哈，全国小炒肉大王，这头衔呢根本不是专业权威评定，只是一场线上的投票比赛，靠几张照片啊，几段视频就评出来了，含金量几乎为零，很难让消费者信服。这有些餐馆饭店呢，为什么热衷搞这类噱头呢？说白了，就是餐饮行业的内卷焦虑。当下呀，餐饮竞争确实白热化，你叫大王，那我叫啥呀？那我就叫王中王。各种夸大宣传都是为了抢流量博眼球，但营销啊，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包装弄不好就反噬自己。如今呢，很多行业开始清理泛滥的大师王者头衔，餐饮生意终究要靠味道和品质说话。与其费心思呀抢这些虚头巴脑的头衔，玩各种营销套路，你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菜品，留住食客的真心。大家都说，哎，学人家胖东来，胖东来那不是想学就学的，人家那是有魄力的，人家是有价值追求的，是有底线的。你看胖东来不就是因为一家超市那租金已经高到离谱了，怎么办？那于东来直接决定说不租了，退租，不跟这些道不同的人打交道，不跟这些不喜欢的人做生意，不租了。我估计啊，那些人现在呀都哭晕在厕所了。你想想，现在这实体经济的门面，那么大一个商城啊，那么大个超市，说不租就不租了，回头他还要想再整租出去，能好租吗？影视业，各位，最近你看人家这服务品质挺新颖的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了哈。三两好友结伴，人均花费两三百，花上两三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包含一套服装和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呢、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啊，一应俱全。从宫斗啊、谍战呐、到武侠呀，哎，这各种剧本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了。编剧还能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给你不断的更改这个剧本。你看看，文旅消费的风啊，早就吹过了看山是山的观光时代，如今讲究的是什么？是入戏共生啊。谁的心底还没藏着个演戏的瘾呢？谁不想过一把演戏的这种，哎呀，这个瘾，感受感受，是不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叙事者，把沉浸式的体验做成了一门造梦的生意？横店这招确实有戏。有些高端保姆月嫂啊，是不是也演出来的呀？一个月35000，请专家级的月嫂应该很靠谱吧？呵呵，跟各位说啊，搞不好你交的又是智商税。最近呢，有报道说是深圳一位宝妈花了3.5万，请了一位顶配专家级月嫂带娃52天，本以为是重金买安心呐，结果全程是沉浸式开盲盒闯险境啊。这位宝妈发现宝宝被后背子蒙头2次。其中一次呢被蒙住大约10分钟，觉得孩子吃奶量大跌，想起来都后怕。更关键的是，宝妈家人呢曾多次特意提醒，千万呢别让被子盖住了宝宝。月嫂全程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完全不当回事儿。后来平台出来道歉了，可是道歉能有啥用啊？ 他们所谓的专家评级、专业认证，更像是包装精美的智商税啊。谁知道那些专家级的月嫂，那个专家级三个字是怎么评出来的呀？是用砖头砸出来的吧？服务有品质，月嫂也一样，否则你凭什么一个月拿人家35000啊？哎，就算是你这雇主人家不差钱，那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这良心不痛吗？你那良心是什么颜色的？来，你挖出来我看看。像月嫂这一类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培训，基本上那些操作，你还说他能干出啥来？还能干出个花来吗？他靠的就是什么金牌吗？专业吗？看月嫂这活，甚至说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岗位，靠的是啥呀？良心、操守、底线和自我要求。有品质的出游是啥样的？说一个很特别的啊。哎呀，这事儿我都不太敢相信。有人因为打错字，从湖南的郴州到了陕西的滨州。最近呢，这事儿上热搜了，新闻主角尤女士就说了啊，自己的娘家呀在四川，婆家呢在广东。暑假呢，他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想啊坐动车到郴州下车，然后呢再拼车回广东。结果呢，把那票啊买到了陕西滨州去了。好家伙，这一南一北的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啊！为什么买错了票呢？尤女士表示，她习惯用笔画写字，就是直接在这个屏幕上就这么写。那滨呢和那个郴呢？这两个字不都差不多吗？一个林，那个滨这边三撇，那郴这边一耳刀。结果阴差阳错的把这郴州的票买到了滨州去了。三个人上车呀，这是说上车就睡着了。你说睡着就睡着呗，你说过一站两站的，你就醒醒看看呢，往外边也没有，直到终点站报站了才反应过来。好家伙，这眼睛一闭一睁，直接穿越了黄土高坡呀。这睡眠质量，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样的睡眠呢？在这火车上能1000多公里一直睡？天哪，这真是主打一个上车睡觉下车蒙圈呢。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就当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地理课吧。关键是这地理课上的挺迷糊啊，全靠脑补啊，这眼睛一闭一睁，这地理课上完了啥也没看着。这体验酸爽。就凭这出游，我跟各位说啊，开玩笑，这放我身上我能吹2辈子。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儿子陪老爹体验外卖员系列视频全网刷屏，视频的主人公啊是义乌的一对父子，因为14岁的儿子缺乏危机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20天里啊，父亲仅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来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以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了谋生不易，而本来呢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波当中破冰了。你看，好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跑过的每一单都是最硬核的生活教育，算过的每一笔账都是最真实的财商课。少年在烈日下湿透的衣衫比任何说教都有用，紧绷的亲情关系也在并肩作战当中悄然改变。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可能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的皮肤。各位听着是不是非常气愤？医疗垃圾变身天天接触的手机壳，这种极限降本的歪脑筋暴露的不只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监管链条上的跑冒滴漏。平台要拉黑名单，监管部门要上手段溯源头，别让手机壳成了潜伏在掌心的隐形杀手。必须让这些黑心商家一旦伸手就被捉，并且得让他疼到骨头里。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2003年，是京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热秋和暖冬。进入11月份，一个又一个利好的信息，使收藏界欢欣鼓舞。没想到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富报时》的毛泽东诗意山水

0: 测业以1800万元成交，创十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瀚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价有可能突破5亿。眼下京城有109家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无疑给这些拍卖公司注入了活力。但拍卖公司之间的角逐主要还得看名气的大小，而名气的大小要拿拍品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征集到可以拍出高价位的拍品，谁就能在一拍市场上占领高点，独领风骚。当然了，这需要有头脑和有眼力。在这个方面，中嘉国际的总经理康连生可谓是深悟其道。康连生人称老康，老康在京城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有一号，而且以大手笔著称。老康性格沉稳，不喜欢张扬，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不紧不慢，在人堆里很不显山露水。但他的脑子绝对好使，思维超前，而且眼力过人。在收藏界和艺拍市场，老康不玩是不玩，要玩就玩大的。2003年11月30日，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中嘉国际展示拍卖会上，老康要露一手。一件罕世珍品，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将要上拍。这件作品流传有序，是虞世南在贞观10年11月为汝南公主写的墓志墨迹，行草书18行，每行12到15个字不等。汝南公主是唐太宗之女，早逝。墓志的书法圆活，消散虚和，内涵刚柔，遒劲不凡，已载入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众所周知，纸宝1000，绢宝800，也就是说，再好的纸超过了1000年，再好的绢超过800年，都会化为灰烬。虞世南是唐初书法家，他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有关这幅作品的真伪，眼下正在请国内一流书画鉴赏家们辨析。一旦确定为真品，它将是迄今人们见到最早的上拍书法艺术品，其价值连城，自不必说。老康运作的中嘉国际以前以拍卖古典家具为主，2003年首次开拍书画艺术品，就上拍如此稀世之珍，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康毕业于北京13中学，受父辈的文化熏陶，从20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玩字画。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2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意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上边有20多位著名书画家给他画的墨迹，其中一册上有史树清画的一幅竹子和启功画的兰草，后来 老康持此册，请启功老题字。启功老在册页上写了一首诗：白露横江小月孤，蓬窗断梦醒来初，花香十里青难写，昨夜沉吟寄剑无。有关这个册页还有一段轶事：启功老给老康写完这首诗以后，老康去取，启功老见到老康说非常的抱歉，这回真是昨夜沉吟寄剑无了，这本册页怎么也找不着了。老康见启功老挺着急，便说丢了就丢了吧，以后再找老先生们写。启功老过意不去地说，你这册页上的书画家我都熟，我给你分别写个字条，你再找他们重写重画吧。随后又送给老康两本空白的册页。老康哪好意思再麻烦那些书画名家呀，此事就这么搁下了。想不到一年以后，启功老给老康打电话，告诉他那本寄剑无的册页意外的找到了，这回是蓬窗断梦醒来初了。失而复得的册页自然成了老康手里珍藏的宝贝。从这件事上可知老康的人品和他与这些书画名家之间的交情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创作的《老根人家》一书，跟您说一说呀，北京的著名藏家商家康连生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老康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进入京城书画收藏圈，这些年先后策划了几件不俗之举。他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中国书画家经纪人公司，代理包装了姚有多、何家英、范增、白雪石、徐熙、张广等等20多位画家的书画作品，使这些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价位大大提高。1997年，他策划了中国书画打假活动，当年7月在故宫博物院树芳斋召开了书画打假研讨会上，国内30多位著名书画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时3年，耗资200多万元，挖掘出已经失传的古代官窑彩色釉的烧制技术，烧制出9套50款颜色釉瓷器。青花、彩瓷、颜色釉是中国古代陶瓷的3大名器，其中青花以绘画取胜，彩瓷以五彩粉彩为佳，颜色釉则取其二者之长，为历代收藏上品。颜色釉在名瓷中最能体现活与土的艺术真谛，不仅以釉色见长，而且还以其本身的色泽突出其造型的线条，使造型和釉色相辅相成。50款颜色釉瓷器中，最大的霁红釉天球瓶高50厘米，负直径45厘米。此外，绿茶叶沫釉双狮耳瓶、黄开片巴棱梅瓶。

粉青釉鹿头尊，乌金釉凤尾尊等等，皆色釉独特，器型高大，是目前故宫博物院都不多见的贵重之物。此举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轰动，受到国内外瓷器专家的首肯。国内著名文物鉴赏专家吕继民、孙逸清、杨新、耿宝昌、史树清、朱家进、罗哲文等等为这50款颜色釉陶瓷题词助兴，赞赏老康独具慧眼。这50款颜色釉瓷器编号入册，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按古代官窑技术完整的成套复制官窑瓷器，老康又一次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康担纲的中嘉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是2000年成立的，按说成立时间不长，但在艺拍市场上每年都有不俗之举。2000年，中嘉国际成立之初，便与北京金漆镶嵌厂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古典家具现场拍卖会，把艺术品拍卖会办到了工厂，国内外尚属首次。老康刚开始就玩了一把大手笔，接着他又在2001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见大俗，在大俗之中见大雅，领悟到玩的真谛。他这些举动无疑为艺术品收藏和拍卖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以往只是少数玩家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开始向普通百姓渗透，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近老康又玩了一把新鲜的，他主持的北京中陶古艺术品鉴赏技术开发中心正式成立。以往人们鉴定陶瓷、字画、青铜器、古典家具、玉器、杂项等等全凭经验和眼力，自然古玩鉴定眼力相当重要，但谁的肉眼也不是万能的，何况近年来赝品充斥市场，造假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专家也保不齐有打眼的时候。老康正是看到了传统古玩鉴赏方法的局限，才投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国际一流的鉴定设备，并招贤纳士，把国家级副研究员以上的30多位专家请过来，组成了中心的鉴定委员会，为大众提供陶瓷、字画、青铜器、玉器等等方面的鉴赏辨伪、评估推荐、出具证书等等的服务。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吕继民认为，老康此举开了传统鉴定与科技鉴定相结合的先河，对推动文物保护和古玩收藏的国际化、科学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老康再次在收藏界露了脸。老康深知玩古玩、搞收藏、举办艺术品拍卖，人品胜于藏品。这么多年，老康接触过的高官和名人很多，过手的宝物不计其数，但他从来没有占有欲，很少有私心。价值数万元的名人字画，朋友如果看着好，他可以毫不吝啬地赠送。他衣着朴实，生活克己，粗茶淡饭，清心寡欲，依然保持着当年在部委当干部时的老传统和作风，这让人非常的佩服。大凡和老康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是个好人，所以甭看他语不惊人、貌不压众、黏黏糊糊、稳稳当当，但他说出来的话掷地有声，言而有信，一点儿不玩虚的，这也许是他

0: 每干一件事儿总能成功的奥秘。俗话说，粘人出豹子，这话一点儿不假。老康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启功先生说这个人能干大事儿，因为跟他办事儿把稳牢靠。这些年来，老康一步一个脚印儿，印证了启功老的话。老康说他在艺术品收藏和拍卖领域要干的事儿还很多，下一步他要瞄着国际市场。看来老康的人生大戏还在后头，咱们拭目以待吧。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很多人都在哀叹着爱的消逝中来感怀青春，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们都会收获一些不一样的明悟。就像在影视剧当中的爱情，丽香最后说的，所谓恋爱呀，只要参与了就有意义，你喜欢上一个人的那一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这一刻将会变成你活下去的勇气。人生若只如初见，你来了，我们看见彼此，而这一刻它也会凝固，并且凝固成永恒。

对于零零后来说 ，Tank 这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 Tank 的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比如《专属天使》《三国恋》《假如我变成回忆》这些歌，在当年的传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

时的各大天王天后。出道一开始 Tank 发行的专辑就一口气帮助他包揽了9个新人奖，而《三国恋》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铃声下载排行榜的总冠军。当然现在这个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2019年夏天，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乐团，其中就包括宇宙人乐队。成团了10多年，宇宙人终于也慢慢地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节目当中，一首《你以为》震撼开场，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他们曾经入围金曲奖，是一支无法被定义的乐团，而且在师兄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之前，他们经常担任开场的嘉宾。这些经历让主唱小玉感触颇多，他说每次站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就会看到更高的山要去跨越。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边我们还在尽兴地去拥抱夏天最后的那种盛大和蓬勃，然后另一方面，哎，我们已经在悄悄地整理好各自的心情和那些匆忙没有完成的遗憾，慢慢和解。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在音乐里和你一起来接住通透和自洽。两场歌，我们来听 BY2 这对双胞胎姐妹带来的一首《桃花旗袍》。哎，听听看，这是他们挑出自己固有标签的一次用心尝试哦。

桃花旗袍，哎，就像是在巷口的两位结伴而行的姑娘轻声说笑着。当你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是不是手上的再忙碌的一种状态都会觉得放松了下来？也许实际情况不允许，可是在音乐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放下放下，然后放慢脚步，去留意生活里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浪漫，去感受每一个值得我们驻足的风景。哪怕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也有他的故事值得你品味。

0: 上去。
1: 江美琪身上特有的那种松弛感，我想是乐坛里面其他歌手很难复刻的那种特质。江麦琪出身小城啊，常年就独自穿行城市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然后晃来晃去的，哎，这样一种人生的状态完全就取材于他自己无数个漫无目的的散步的日常。你看，就是这样一把吉他，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曲，就完全靠他很干净很直白的人生撑起了全部的情绪，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对吧？只有一种街头闲逛的那种漫无目的的等晚风，然后记录的一些微小的日常，其实无数的朋友听完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对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静乐队的永远不变。有些不变是需要我们随时调整的，可是也带来了更多的踏实安稳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消遣方式，刷短视频、看剧集，包括游戏，包括线下聚会，但是依然有人愿意给时间给到广播，是为什么？其实你看，在前面那么多我所说的方式当中，我们的大脑始终是属于紧绷的去收集信息的一个状态，而广播是唯一一个能够解放你双眼的媒介。当我们的耳朵去自然地接收到声音、音乐，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视线可以自由地放空，我们就是这样的允许你一边生活一边悄悄地安放掉你的情绪。本质上来说，如果你喜欢上了一档广播节目，你实际上在精神上与它是高度契合的，你完成了一场经由音乐而有的高级交流，你在慢慢和生活和解，你在慢慢地向内沉淀，而这些是充满感官刺激的那些消遣无法给你的。

像我们这样一些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的人，去听到这样一处在山野田间吹来的晚风、吹来的花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刚才这一阵来自晚月 Moon 带来的《把你留在格桑花海》，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被时间表牢牢地绑住的。几点上班，几点开会，似乎每一分钟我们都希望把它固定下来，做一个明确的任务，甚至连休息的时间也需要用规划来填满。生活当中你需要这样一个放松下来，甚至去做一个无所事事随意闲逛的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娜塔莉莱恩带来的 Grateful For， 心怀感恩。这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而且她一直都是以这种轻柔的抒情的音乐作品来记录生活里很多微小的幸福感。心怀感恩，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这种感恩心时，你就会获得很多的幸福感。怎么说呢，我们人有一种本能哈，这个本能就是天生就会向外索取，而且盯着没得到，很难去自然地生出这种感恩的。我们总是在等说这件事情成功了我才值得开心，那么等假期真的出行了啊，等这个目标落地了，等难题解决了，你才会愿意放松，愿意知足。所以这种本能就会困住我们，你永远只会盯着前面缺少的东西，而看不见当下在自己手里握着的温柔，你自然生不出感恩心，你自然没有办法感受到幸福。没有感恩心的人会觉得一切美好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感恩就是打破这种执念的一个突破口。当你开始感恩当下的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你才会实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你从一种被动的等待转变成主动的去创造生活。你通过这种身体力行的行动，你才会看见他人的付出。

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身处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松弛。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借由音乐的这份力量去到自然里面，去让它的辽阔去抚平我们内心狭隘烦闷的时候，你会收获独属于山野的治愈力量。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必需要奔赴到一个遥远的目的地，有时候简单到你在家插一束鲜花，你去慢慢悠悠地逛一个老街市集，你都能找回到遗失很久的生活诗意。我们来听白敬晨的《簪花女》。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还记得我跟大家提到过海边踏浪这件事情在这个夏天要被安排上。刚才的这首歌讲的就是海边的感慨，来自许佳慧，海是天空的还原色。我可能是最喜欢邀请大家看天望月的那个主持人，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一抬头的小动作，就可以让大家立刻拥抱辽阔，立刻感受到这种包容的力量，而这种包容的力量会把你所有的那些负面情绪都给消解掉。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天，望望海，因为大海和天空拥有同样包容的蓝色。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样的蓝调光景里找回那

这是老牌的魔力红乐队带来的一首 All Night 彻夜狂欢。他们向来就特别擅长打造这种休闲聚会的流行的轻快的曲风，就这样直白的在音乐当中邀请你去大胆的释放心底鲜活热烈的情绪。一首歌如果想要获得更多人的好感度，其实它的那个度是蛮难拿捏的，你看既要动感然后又不显得嘈杂，所以你需要平衡好这种热闹和舒适，这就是一个学问了。好了，希望音乐可以帮你卸下层层的紧绷感，去平衡好你的工作和生活。你可以是忙碌的，你可以是充满压力的，但是你有更多感受美好的权利，随心放空的时刻。最后的这一支，我们邀请大家在豆花 Lure 的歌声中，星期天去骑车。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音乐累积水滴石穿之后，王心凌的风格后来慢慢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悲伤而严肃的。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彼此相逢，彼此问候，并结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对方，并且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就像我们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世上一般。

上华唱片的鼎盛时期，旗下歌手出品的唱片基本是张张经典，首首好听。但如今，上华唱片仅是环球旗下的一个代理发行公司，而这些优秀的歌手要么隐退，要么不再辉煌。上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最初叫上华与华星，高胜美是上华的第一位歌手。由于高胜美唱片的畅销，上华累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而高胜美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度过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上华唱片的鼎盛时期，旗下歌手出品的唱片基本是张张经典，首首好听。但如今上华唱片仅是环球旗下的一个代理发行公司，而这些优秀的歌手要么隐退，要么不再辉煌。上华唱片成立于1985年，最初叫上华与华星，高胜美是上华的第一位歌手。由于高胜美唱片的畅销，上华累积了大量资金迅速发展，而高胜美每年基本上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度过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胜美，也就没有后来的上华。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人呢，都有一种可怕的欲望，想窥探别人内心，传递自己的恐慌，为别人同自己一样悲伤恐惧而感到安慰，想要操纵别人，在得知别人受到自己影响时自鸣得意。其实这些都是难以启齿我们心中的恶魔，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恶魔

说到鹿先生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很多时候我会回想在大概十多年前，在周末的午后，坐在爷爷的竹藤摇椅上，静静地去沐浴着阳光。当那些暖暖的阳光

光照在身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幸福笼罩着的感觉。喜欢看当时的天空，那种蓝色就像雨后的青石板，处处是清爽，透露出令人舒服雅致的感觉。

0: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1: 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藏着什么人？不敢猜，却一直想猜，若回去有没有可能？我不过问。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那种午后阳光的感觉，特别在周末的时候，阳光暖暖的，窝在阳台上晒个太阳，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你喜欢的茶，听一首歌，生活啊，真的就像诗一般的美好。

早在90年代，中国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影响力覆盖了全球华人地区，还有东南亚，他可以说是真的率先开拓了海外市场的歌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早在90年代，中国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影响力覆盖了全球华人地区，还有东南亚，他可以说是真的率先开拓了海外市场的歌手。

生活嘛，就像是一杯白开水，每天你都在喝，虽然说它不如饮料光彩夺目，滋味浓郁，可是呢，它甘淡解渴，滋养和健康着你的身体。多喝白开水，少喝饮料，这是年长者的智慧，也是体味人生的智慧。调整心态看生活，平淡之中就处处是阳光了。

有人说，人生像一杯咖啡，既苦涩，又有一缕说不出的回味。需要时用它排解寂寞，喝了它又会失眠。有人说呢，人生像一杯茶，茶热茶凉，炽烈平淡，都是一种真实的味道。也许只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在那样的心情下，你才会知道人生其实是什么样的。

色。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0: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五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 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

0: 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制度， 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是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事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为，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斯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啊，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阵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镇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这次新闻和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临山西，山西新闻。
1: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2: 卢东亮在吕梁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筑牢坚定有序推进新发展的坚实根基。
1: 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2: 我省各地全面统筹加密巡查，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 山西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九场记者见面会。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8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太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总结工作成效，分析面临形势，研究部署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汪海舟、林红玉、景普秋、朱晓东、常书明、徐朝峰出席。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今年4月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服务业的认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努力开创山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关键机遇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扛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培育更多山西服务品牌，为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要聚焦产业转型。

0: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服务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要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健全优化住宿餐饮、商贸流通、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基本需求类服务，丰富拓展文化旅游、演艺经济、冰雪经济、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升级类服务，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顺应服务业发展演进规律，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提升服务业市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战略位置来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政策支持，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谋划和推进服务业发展的能力水平，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会上，省发改革委通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总体情况，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和太原市临汾市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设分会场，省直有关单位、中央驻进有关单位、省管国有企业、省属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主会场参加。
1: 陕西台记者刘卓报道。8月10号到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吕梁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大力弘扬革命老区红色精神，围绕巩固衔接、加强三农工作，聚焦适度多元、狠抓非煤产业，筑牢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在岚县芍药花大棚种植基地和康农薯业有限公司，卢东亮与企业负责人、种植农户、技术专家亲切交流，详细了解芍药鲜花育和马铃薯脱毒种苗繁育情况，要求坚持农业特优战略，发挥冷粮特色优势，抢抓细分领域机会，因地制宜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强化科技赋能，加强产销对接，以产业发展更好联农带农赋农。在包联帮扶的普明镇普明村，卢东亮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与省政府办公厅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进行座谈，要求认真抓好巩固衔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常态化精准帮扶，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多立新功。在兴县经开区，卢东亮前往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了解煤层气提害工艺，要求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高精产品研发，促进害气产业规模化发展。在中润铝业有限公司和华兴铝业有限公司，他走进企业调度室和生产车间，了解电解铝、氧化铝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发挥链主链合作用，狠抓绿色智能和降本增效，加强铝土半生资源综合利用，持续打造行业标杆。在伊和铝业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金通铝业有限公司，他查看铝导线和铝板材生产，鼓励企业紧跟市场需求，深耕细分赛道，加快研炼补炼，开发更多高性能、高端化、高附加值的铝基新材料产品，补强核心竞争力。随后，卢东亮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项目牵引，持续加强资源保障，优化结构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高端供给，加快精深加工转型。要强化统筹保障和要素支撑，抓好绿电园区建设，促进链群融合发展，把有色金属产业打造成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调研期间，卢东亮来到普明河南岸，查看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情况，要求强化监测预警和隐患整治，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权。
0: 山西台消息， 近日，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

0: 二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8月6号，省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领导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治机关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等工作，守牢安稳定底线。要坚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全面提升精准防范、精细管控、精确打击能力水平，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深入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健全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不断加强公安机关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贡献公安力量。8月4号，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全省法院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省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司法保障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守护高品质生活。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助力在法治轨道上做好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有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要以如我在诉意识办好民生案民生事，健全涉重点领域民生案件审理机制，切实以法治思维定分指征维护公正，以底线思维保障基本权益解决极难筹判。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实作风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法铁军，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5号，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熊文辉主持会议并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聚焦重点任务、重大安排、重要事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全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高质量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山西实践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1: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
2: 当前正值主汛期，全省各地全面做好统筹调度、会商联动，持续加强汛情研判和巡查排查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走进朔州市气象商事，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紧盯雷达回波和实时观测数据，分析未来天气变化，制作气象信息及时发布，为相关部门和市民生产生活提供精准气象服务。朔州市气象局气象台台长李瑞：
4: 市气象局会同应急管理、轨迹水利等部门科学开展天气形势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坚决筑牢气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3: 在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黄树岩水库，管理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对人力难以到达的陡峭边坡和隐蔽部位进行全覆盖监测。黄树岩水库巡查员崔建清：
5: 一个坝体有没有裂缝，水位到了警戒线了没有，检修泄洪道阀门24小时值班值守。
3: 盂县梁家寨乡地处滹沱河流域，境内有黄树岩、灯花两座水库及十座塘坝，涵盖11个山洪灾害重点村、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入汛期以来，当地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采取常态化巡查与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盂县梁家寨乡防汛抢险领导组副组长高杰：
6: 组建专业抢险队伍，开展针对性演练，完善困苦督巡应急预案，紧盯气象水文预警，强化两吨协调，确保安全督巡。
3: 近期降雨天气增多，忻州市代县西茂河水库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巡检。西茂河水库巡查员李志亮：
7: 重点是观察水位、水量是不是达到这个上限水位了，输水海段了有没有垃圾，水库的下游观察上压管、排水浪体和这个尾翼管，看有没有变形、切削，还有没有这个坍塌缝儿。如果有的话，能处理的话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话，及时索报，保障水库的正常运行。
3: 代县西茂河水库担负着下游六个村庄、20000亩耕地，还有108国道、金源铁路的防洪安全。近期，当地已按规范完成水库年检、水库划界等工作，并结合实际制定调度规程、防洪应急预案，备足防汛资，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网。
0: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9场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围绕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8: 见面会上，武刚、高燕、霍海生、杨正云、郭双勇等五位代表结合各自实践做自我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山西省学雷锋志愿服务总队队长武刚退伍26年来见雷锋做好事，累计开展雷锋精神宣讲900多场。武刚说，2019年被评为山西首届最美退役军人，这份荣誉让他更加坚定了传承雷锋精神的信念。
9: 在2019年，我以山西省学雷锋志愿服务总队长身份入选山西首届最美退役军人，更让我肩负使命和责任。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更多的这带头的队伍走进山晋大地，我们的使命是让雷锋精神在山晋大地蔚然成风。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引领更多的人将这份善意更好的传承下去。
8: 太原市娄烦县上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燕，大学毕业后参军，入选仪仗队，先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退役后，高燕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村支书。他带领村民完善基础设施，新建颐养之家，改善人居环境。今年换届高票连任。
10: 我今天带了2张照片，一张是代表我们乡镇去参加县里边的广场舞表演的时候拍的一张笑脸照，就这一张是我们颐养家的老人吃完饭之后在那儿晒太阳随手拍的一张。这2张笑脸照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从一个仪仗军人转换为村干部的一个心路历程。曾经的挑战教会我就是要柔性服务，去换位思考，但是这一张张的笑脸也我觉得对我基层工作最好的肯定。
8: 山西老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霍海生退役后从事企业管理30多年，年近50岁时，他因亲眼目睹白血病患者承受的痛苦，了解到室内空气环境是重要诱因，便毅然辞去高管岗位，从零起步创办环保科技公司。经过多年打拼，公司获得17项国家专利，服务社会10000多家，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还带领团队长期参与社会公益，帮扶670人次，累计捐款捐物100万元。
11: 那么作为一名退役老兵，一名共产党员，老百姓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当时我就决定我要投身环保事业，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人们提高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最大限度地帮助老百姓预防和减少这种病的发生。
8: 援疆干部杨正云2023年主动报名援疆，走遍5家渠、14个团场、30多个退役军人服务站，一年期满后毅然申请延期。他讲述了在边疆牧区收到的哈萨克族群众赠礼以及守边护边的感人故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6师5家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援疆干部杨正云：
12: 一顶小花帽，一条皮肩，它不算贵重，但是它代表了我们牧民最真挚的情谊。他们常年驻守在偏远的牧区，默默地把守边和护边的责任扛起来。作为一名援疆干部，一名退役军人，服务好我们的各族群众，把我们少年心中的爱国的种子保护好，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8: 平顺县红十字赈济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郭双勇退伍返乡后26年，接诊群众10万多人次，坚持无偿献血27年70多次。郭双勇说，退役只是人生战场的转场，为人民服务永远没有退场二字。
13: 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带动更多的人
9: 一起做。去年作为全

0: 国模范退伍军代表，我也参加了抗战胜利80周年庆祝大会。站在天安门广场，我坚定地告诉自己，退役只是人生战场的转场，为人民服务永远而岗。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太原市立足省会城市定位，对标建设国内外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知名旅游热点门户城市总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动文旅产业向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加速迈进。山西台记者潘红、太原台记者赵凤香报道。
2: 太原市坚持文旅融合发展，以东西山旅游公路环、汾河景观游憩带为发展基地，做强晋阳古城、千年府城、生态西山、诗意汾河四大特色片区，形成一环一带四大片区的发展蓝图。太原市文旅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建斌：
3: 坚持守正创新，繁荣文化事业，扩容提质，优化旅游布局，多元融合，丰富产品供给，内外协同，打造门户枢纽，从严整治，规范市场秩序，全域宣传，打响锦绣品牌，逐步实现了文化活起来、景区活起来、产业起来、环境安起来、形象亮起来的发展目标。
2: 依托优质文旅资源，太原市坚持适度多元发展，同步夯实文化保护、全域旅游、业态融合、门户枢纽、服务品质五大布局，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
3: 全面实施文旅加战略，联动演唱会、赛事、会展、康养、低空、数字等产业发展，重点升级演唱会经济扶持政策，持续擦亮歌迷之城金字招牌，大力培育微短剧、数字网、智慧文旅平台等文旅新业态，引入一批文旅科技专精特新企业。
2: 立足全省旅游集散中心定位，太原市持续打通城景通、景景通旅游直通车网络，加密铁路旅游专列，国内外民航航线，充分用好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餐饮配套，全面提升入游客接待能力。
4: 在阳泉市城区南山路街道新华东街社区，有一支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春芳牵头成立的小芳跑腿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们秉持动嘴不如跑腿的服务理念，常态化为居民开展上门服务，在一件件暖心小事中精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阳泉台记者冯进报道。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在阳泉市城区南山路街道新华东街社区的活动室里，十几个孩子正围坐在一起听志愿者讲红色故事。这是小芳跑腿志愿者服务队为双职工家庭量身打造的公益暑期托管班，非遗体验、趣味科普等活动让孩子们假期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趣。社区居民张静涵：
6: 社区的托管特别的好，孩子还特别愿意来，我们家长特别的省心安心，也很放心。
1: 社区居民霍秋风老人的老伴儿几年前患病，影响到日常起居，志愿者们经常过来帮忙。霍秋风：
7: 人家给擦的玻璃，给洗油烟机，打扫卫生，好，真好，那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样的。
1: 新华东街社区有三多，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矛盾纠纷多。2023年4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春芳牵头组织了28名志愿者，成立了小芳跑腿志愿者服务队，把调解阵地搬进了楼栋单元，把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里。
8: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社区好多老人或者我们的居民办不了的事情，我们就想着给他们跑跑腿，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烦心事儿和揪心事儿。
1: 这些年，小芳跑腿的服务内容从最初的代买物资，逐步延扩展到特殊群体帮扶、政务便民咨询等20多项。服务队也在传递温暖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现在团队已经汇聚了退休党员、外卖骑手等283名志愿者。志愿者刘泰然：
9: 现在不少人都和我一样主动加入进来投身志愿服务了。
1: 新华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季立红：
10: 居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只要居民有难处我们第一时间靠前解决。
1: 目前小芳跑腿志愿者服务队已经累计为居民代办各类事项超10000件次，年均服务群众3000多人次。新华东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春芳：
8: 持续擦亮小芳跑

0: 品牌用心跑腿，实心办事，摸索更多可复制接地气的基层治理办法，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守住老百姓的幸福感。
1: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篮球甲组比赛8月10号落下帷幕，太原市代表队表现出色，夺得男子女子甲组冠军。山记者刘海峰、侯红瑞报道。
2: 男子篮球甲组决赛在太原队和长治队之间进行，比赛开始后，太原队内外结合，连续打出快攻，掌握场上主动权，最终以89-76战胜长治队，夺得本届省运会男子篮球甲组比赛冠军。长治代表队、大同代表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太原队队长郭义成：
3: 得了冠军非常开心，没有辜负我们这段时间的辛苦训练和汗水吧，在赛场上然后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大家齐心协力配合默契，然后拿下这场比赛，然后今后还是踏实努力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太原队主教练王辉：
4: 就按这个前期训练布置很充分的去准备这场球，队员发挥都非常好，下一步这个比赛结束以后，队员我们还要准备代表山西参加全国的三大球和这个全国的U17的比赛，目标我们争取进全国前八吧。
2: 在日前进行的女子篮球甲组决赛中，太原女篮表现出强大的实力，以107-45轻取运城女篮，夺得冠军。运城代表队、晋中代表队分获亚军和季军。在比赛中，来自全省9个市的17支代表队共23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展开激烈争夺，展现出我省青少年球员良好的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本次比赛裁判长赵良渊：
5: 展现了我省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的一种现状，展现了我们省体育篮球水平的竞技水平的逐步的提高，希望社会各界了关注青少年了，进一步把我省的三大球运动了推向一个高度。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山西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印发，聚焦儿童青少年肥胖进食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五大突出健康问题，部署五大专项促进行动，从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从单点治理转向全域体制。
1: 近日，在太原海关所属朔州海关保障下，100多吨新鲜胡萝卜经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利装车起运，即将远销阿联酋，标志着朔州市新鲜胡萝卜实现首次出口。
7: 近日，2026年数据速成大赛山西分赛数字健康选拔赛在吕梁举办，共有34支团队参加，聚焦医疗健康数据开发利用、民生健康服务等方向，为医疗数据场景落地、项目孵化积蓄动能。
1: 日前，138名农业专家和基层农技骨干正式受聘为山西省晋中市农业科成果转化推广专员，这是我省首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专员队伍。
7: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多云见晴天，北部局部和中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临汾、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大同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朔州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忻州小雨，17度到27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阳泉小雨，18度到27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长治小雨，16度到24度，晋城小雨，18度到24度，临汾小雨，2度到31度，运城小雨转晴，21度到30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常玉春，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中审副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到25000里的雪山草地，从烽火岁月的初心淬炼到强军征程的铁血担当，
2: 90年前，红军用脚步丈量信仰；99年，人民军队用忠诚守护山河。最可爱的人站在边境线上，站在雪山之巅，站在洪水之中，站在废墟之上，站在每一个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3: 为人民服务！
1: 人民军队从长征来，长征精神永远流淌在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血液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深情礼赞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侯城乡升学细务党代会精神，笃行实干促落地生根。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林业产业发展及生态廊带建设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风劲扬帆正当时，笃行实干向未来。为推动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入脑入心、走深走实，侯城乡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心得畅谈分享活动，大家结合岗位职责交流感悟，共话发展，全方位展现侯城乡上下团结奋进、担当作为、争先创优的精神状态，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在侯城乡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2: 区第三次党代会结束后，侯城乡立即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系统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全乡上下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明方向、定举措，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落实。
3: 那么侯城乡乡政府第一时间对属地企业广裕远传达了区第三次党代会的会议精神。那么在聆听传达的内容，广裕远国药也深感责任重大。2021年以来，广裕远回归国资，在神农科技集团的带领下，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也实现了良性的增长和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立足于未来5年，广裕远将在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在装备升级和智能制造方面对标一流，逐力打造智能化工厂。我们在打造经典名方的开发以及新产品上市上那么我们也立足于已有的105个经典名方陆续的恢复休眠品种的复活工作。
2: 龙头企业锚定产业升级，聚力提质增效。

0: 乡村农业赛道同样备受鼓舞，干劲十足。区第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进农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发展，为侯城乡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乡村全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我将对标认领任务，立足园区实际，细化落地举措。一是做强高标准特色种植基地，打造农耕研学四季采摘观光点；二是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开发本土农创伴手礼；三是主动对接全区文旅廊带，串联田园观光、康养文旅资源，推出特色民宿，留住太谷味道，打造精品农事体验路线，用园区产业实际助力太谷全域农文旅建设，为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农业一线力量。同时，我也会当好政策宣传员与基层联络员，宣讲会议精神，带动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积极收集基层发展建议，向上建言献策。
0: 杜家庄村作为侯城乡乡村振兴的重点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先行、民生为本，实现了从软弱涣散到提质增效的深度转变。围绕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杜家庄村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
2: 我们杜家庄村将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在乡村振兴一线展现新作为，干出新气象。我们将坚持党建铸魂固本，建强村级班子，规范运行机制，持续巩固从软弱涣散到提质增效的工作成果，坚持产业强村富民，盘活集体资产，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坚持民生为本，紧盯群众集团筹判，持续推进水利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深化移风易俗，以实干实际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杜家庄力量，展现杜家庄担当。
0: 村级一线实干奋进，蓄势赋能，乡机关干部同样对标蓝图，履职担当。侯城乡党建办紧扣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立足党建主责主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乡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筑牢组织保障，凝聚攻坚合力。
3: 蓝图既定，落实为要。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三道沟连建，以组织共建凝聚发展合力，并抓住南山文旅与智能装备基地机遇，以党建实、服务优、护航项目落地、乡村振兴。我愿继续当好施工员，在摸爬滚打中把蓝图干成实景。
4: 8月11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林长制各项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经济优势转化通道，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凯丰园林苗木基地、凤凰山森林公园三塔等地，专题调研辖区林业产业提质增效、生态廊带提档升级、森林资源管护等重点工作，现场把脉短板弱项，部署推进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参加。
5: 在凯丰园林苗木基地，张立维实地查看苗木培育品种、种植规模、养护管理及市场产销情况，详细询问基地标准化培育、技术创新及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相关事宜，细致了解当前苗木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难题。张立维指出，园林苗木产业是生态绿化、景观提升的基础产业，也是富民心灵的绿色产业，要坚持标准化培育、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优化苗木品种结构，大力培育适配本地生态修复、城乡绿化的乡土树种、优质景观苗木，不断提升苗木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要依托苗木基地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探索苗木培育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模式，切实把苗木产业打造成生态增效、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在凤凰山森林公园三塔，张立维实地巡查生态廊带建设、森林资源保护、景观提质、森林防火及日常管护工作， 通过边走边看、边问边督，详细掌握森林公园整体生态布局、植被养护、基础设施配套、生态廊带、连片打造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凤凰山森林公园是辖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群众休闲康养绿地，生态廊带建设是提升区域生态风貌、优化人居环境的关键抓手，要立足全域生态布局，系统推进森林公园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生态廊带景观层次，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抓好森林抚育、植被修复、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要常态化落实森林防火、防虫减灾、资源巡护工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全力打造颜值更高、底蕴更足的城市生态廊道，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调研中，张立维对辖区林业产业发展、生态廊带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做出系统性部署。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林长制为总抓手，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廊带建设、资源管护四大重点工作，一方面持续加大生态修复和廊带提质力度，优化全域生态空间布局，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另一方面聚焦特色林业产业，精准发力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推动林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抓好森林资源管护、风险防控工作，持续推动生态优势与产业优势深度融合，真正实现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以高质量林业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活动为74天，学子们立足大白村本土特色、紧扣西瓜、特色蔬菜等优势农业元素开展创作，队员们顶着酷暑精心构思、提笔作画，先后完成15幅主题墙绘作品，使原本单调的乡村墙体焕然一新，鲜活生动的瓜果图景跃然墙面，将本土农耕特色与美丽乡村风貌巧妙融合。一幅幅墙绘不仅美化了村容村貌，打造出特色乡村文化风景线，更以艺术为纽带，讲好大白村特色种植产业故事。青年学子用画笔赋能乡村建设，把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充分展现青年大学生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责任担当，以青春笔墨为乡村振兴增添亮丽色彩。
6: 咱们学院的同学们放了假了，来到咱们村里边，为咱们村里边了，画这个咱们村里边的这个农副产品，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西瓜呀、茄子呀、西红柿呀、辣椒呀，画得挺好、挺到位、挺接地气的。我每天在这个村里边，转悠一下、看一下，我们村里的村民了。看到咱们学校里的学生为咱们村里画这个画了，都挺满意，村民们都挺高兴，说画得挺好。
5: 本次三下乡活动不仅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添砖加瓦，也使得学子们能够将所学技能与现实有机结合在一起，以用促学在实践中加深对专业技能的理解。
7: 作为土生土长的泰国人来说，用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建设我的家乡是非常的荣幸。对我们青年大学生来说，三下乡不只是简单的实践活动，而是一次扎根乡土、知行合一的实践大课。作为美术专业的学子，艺术不只在教室，不只在画纸，更多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我们希望用专业的画笔来美化乡村的环境。
8: 本次三下乡走进晋中市太谷区大白村，利用自己的美术专业特长，把乡村闲置墙面改为特色文化打卡墙。我们结合当地的农耕风貌与乡村文明特色进行创作，美化村容村貌，传播乡村文明。这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基层实践。我们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让青春力量扎根乡土。
5: 本次活动通过结对子做实践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特色乡村的发展，助力了本土高校的学科建设，提高了教学效果。
9: 这个活动本身对学生来说是一种 个把所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现实中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检验我们课堂学的内容与实践相结合到底能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更为新农村的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总结的一个方面。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8: 我马上去。
16: 利用你的担忧。
1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6: 来骗你上钩。
1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8: 真的，
1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